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不用急着安排满所有的行程，周末的上午本来就是留给自己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分享那些藏在旋律当中的轻松瞬间，有带着海风气息的歌，也有写着日常小美好的旋律。那么跟着我们的音乐，把这个周末过成你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金丽，和你们一起聆听经典。

其实周末的上午最适合去翻一翻旧的歌单了，你旧歌单当中的老歌今天就可以拿出来好好的去听一听，去回想一下，来听汪峰《想念真好》。

天使暂时离开是萧亚轩在2001年发行的作品，姚谦天写的歌词，他跳出了普通情歌的这种小情小爱吧，会用一个核心的意象，把失恋之后的自我疗愈过程完整的铺展开来，告诉我们感情当中的受伤只是暂时的，不要因为别人的否定就放弃对自己的信赖，也不要放弃对真爱的期待。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大陆是奶茶刘若英在2014年发行的影视 OST 的代表作，那么她作为电视剧《半路父子》的片头曲，这首歌延续了她非常标志性的这种奶茶式情歌的特质，也是一首非常温柔充满力量的知性情歌。

马上听到的是莫文蔚的这首《忽然之间》，这样的一首歌，哪怕时隔20多年，依然是很多人在困境当中获得慰藉的选择。

很多人的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咱们就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我们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次和我们出发，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啊，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坐着高铁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里你能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这里还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这艘潜艇在二战当中也是立下赫赫战功的。还有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它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我们的行程也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处细节当中。你比如说交通，我们出发乘坐的是高铁抵达绥芬河，20个人的精品小团出行也为大家升级了餐标。所以说呢，如果之前一直过关注过我们的行程啊，那么抓紧时间来添加手机的微信，每周六发团，成人每位只需要2599元，一价全包。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出行，1390480-6169，1390480-6169。

我想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很多年的那个总有一天，总有一天要去看看布达拉宫到底有多高，总有一天要亲眼见见羊卓雍措的纳莫兰，总有一天要站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边去感受天地的辽阔。而今年九月就是那个总有一天，和九零九出发一起圆梦西藏。九月开始，西藏的天空与湖泊将迎来一年之中最为湛蓝澄澈的时刻，我们避开了暑期的旅游高峰期，人少景美性价比还高，所以呢909圆梦西藏之旅，我们用双飞替你省下路上的时间，用七天带你领略西藏的极致山河。这条线路也是我们的口碑之选啊，不仅仅是西藏精华的集合，更藏有很多提升体验的惊喜彩蛋。所以之前一直关注我们西藏之旅的好朋友，现在就可以添加手机的微信直接报名。我们的团期来到了9月16号，价格也仅仅需要5980元。我们相信这趟旅程的每一处用心都会化为你难忘的回忆。1390480-6169 1390480-6169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整点报时过后，我们继续聆听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

0: 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经历。这个上午我们一起来聆听经典。收音机前的你，今天打算怎么开启这一天呢？是准备出门逛一逛，还是窝在家里享受慢时光？不管你在哪里，我们的音乐都会陪着你，把这个普通的周末上午酿成一段舒服又惬意

马上听到的是独立音乐人邹诗如创作的这一首《差一点晴朗》，这样的一首歌传递出了一种带着遗憾却依然保有期待的这种非常细腻的情绪。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方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典雅的欧式建筑，感受到碧海蓝天，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所以说这一次咱们就去海参崴去逛一逛，而且呢它离我们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坐着高铁就能够轻松出境，这也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我们的行程也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处细节上。这一次呢我们乘坐高铁抵达绥芬河，跨境乘坐国际大巴，而且20个人的精致小团出行，每周六发团，添加手机的微信就可以了解行程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这一次我们一起去到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909的出行安排，1390480-6169，1390480-6169。

经常呢会听到听友跟我们说想要去西藏，但是不敢动身，担心什么呢？刚落地就高反，担心布达拉宫门票抢不到，担心到了当地花费多还操心，担心走马观花的赶行程。最近呢909给咱们的听友专门定制了25个人的小团，四飞七天带你圆梦西藏，以上问题都不需要再担心了。咱们这个团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部都包含在内，抵达拉萨第一晚直接入住到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绝大多数的普通西藏团是根本达不到这个住宿标准的。而且呢，拉萨全程安排了四钻涵养酒店，房间也是自带供养，晚上睡觉不担心了。而且呢，行程的节奏是特意设计过的，我们先去海拔低的林芝氧吧适应身体缓过来之后，再回到拉萨去逛景点，不会下了飞机就直接冲向4000多米的高山。那么新手进藏、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都能够 hold 得住。站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街头，阳光是耀眼的，抬头去仰望布达拉宫，这座始建于公元七世纪的宫殿巍然矗立，红白相间的宫墙在蓝天下格外庄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也让时间在这里凝固住了。你看到的不仅仅是建筑瑰宝，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历史见证。这趟行程该看的精华一个都不会落下，布达拉宫大昭寺全部入内参观，免费配讲解耳机给大家。而且呢，药王山打卡50元人民币的同款视角，巴松措还游船了，雅鲁藏布大峡谷守候南迦巴瓦，羊卓雍措、雅宁湿地、卡丁沟等等，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性的全部走完，那吃的也不用你额外花钱。整个行程真的是我们的诚意之作。团期来到了9月16号啊，报名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这个秋天跟着909安心圆梦西藏，添加微信了解出行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沓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金丽。很多人说年少时总以为感情当中的遗憾会是一辈子的枷锁，直到后来才慢慢的去明白，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感谢，没来得及兑现的陪伴，从来都不是沉重的负担，反而会变成我们往后人

他的背影是王杰在1989年发行的经典代表作了。那么这样的一首歌也是纪念自己穷困潦倒的时期曾给予他帮助却最终错过的女孩而创作的，藏着他真实的人生遗憾。他用自己标志性的沙哑的沧桑唱腔，也是把孤独感演绎的极具代入感，完全贴合80年代华语乐坛特有的这种深情苦情的气质。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想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很多年那个总有一天，总有一天要去看看布达拉宫到底有多高，总有一天要亲眼见见羊卓雍措的纳莫兰，总有一天要站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边感受天地的辽阔。今年9月就是那个总有一天，和909出发一起圆梦西藏。9月开始，西藏的天空和湖泊将迎来一年之中最为湛蓝澄澈的时刻，避开了暑期的旅游高峰期，人少景美，性价比还高。909圆梦西藏之旅，我们用双飞替你省下路上的时间，用7天带你领略西藏的极致山河。这条口碑之选的经典线路不仅是西藏精华的集合，更藏有许多提升体验的惊喜彩蛋。夏天雅鲁藏布大峡谷终日云雾缠绕，南迦巴瓦修女峰素来十人久不遇，当年跑男节目组来取景，嘉宾也遗憾说没能够完整能见到神山全貌。那么进入到九月，雨水大幅减少，空气通透干净，能一睹主峰邂逅日照金山的概率更大。秋季的巴松措湖水更加丰盈透亮，整片湖面就像整块翡翠，岸边林木被染金红，夏日浓绿与初秋的彩林交织，羊卓雍措也褪去了雨季泥沙带来的这种灰蒙蒙的质感，湖水随光线层层渐变宝石蓝，不需要额外的滤镜修饰就能够拍出足够惊艳的大片了。走进大昭寺八廓街，朝圣者五体投地，磕着等身长头，额头触碰地面的声音此起彼伏，那是信仰最为虔诚的回响。街边甜茶馆里又能看到市井生活的烟火气，现代与传统在这里互见交融。藏族同胞们既拿着转经筒，也用智能手机直播，这是独属于西藏的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909圆梦西藏之旅团期来到了9月16号，价格仅仅需要5980元。报名添加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相信这趟旅程的每一处用心都将化成你难忘的回忆。了解909的出行，可以添加手机的微信实时关注更新13904806169 13904806169。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带您关注我们的出行。那其实呢，我们在周末的时间当中也为大家打造了一条线路，而且在这个暑期当中真的就是供不应求啊，非常的火爆，它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可能我们很难想象用四天的时间就能够完成一次出境游，因为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其实是有出国旅行梦的，但可能总觉得我们要出国旅行就得准备出来一周甚至半个月的时间才能够玩得尽兴，毕竟出国一趟嘛，对不对？也不对于我们这样的上班族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实际上我们用周末再加两天的假期就能够完成一次出境游，而且呢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浓郁的欧洲风情，典雅的欧式建筑，碧海蓝天，落日余晖，随手一拍也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所以说这一次我们可以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啊，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它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它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那么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不用转机，坐着高铁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了。那么咱们整个行程是坐高铁抵达绥芬河的，20个人的精致小团出行，而且呢我们也为大家升级了两餐海鲜大餐。所以说如果您对这样的一条行程感兴趣，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出行，每周六发团，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的，全程没有购物，咱们安心出行。1390480-6169 1390480-6169。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1390480-6169 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想周末耳边的音乐就是今天最好的开场了。那么今天上午呢，依然挑选了很多首舒缓又充满活力的作品，它没有嘈杂的快节奏，没有紧绷的鼓点，只希望收音机前的你能在这一段电波里收获一上午的松弛与快乐。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经历。这首歌周杰伦的一点点。

牧羊人是张信哲在2008年收录在专辑《逃生》当中的一首治愈系的代表作。这样的一首歌，他用童话感的意象包裹着温柔的人生哲思。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带您关注我们的行程。如果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那么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很多朋友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那么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我们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你是能够沉浸式感受纯正俄式慢生活的。还有城市制高点鹰巢山，站在那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就会尽收眼底了。运气好的话是能够偶遇俄罗斯新人婚礼的，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而且还升级了我们的餐标，第一天呢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第二天海滨烧烤红酒大餐。我们想象一下，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再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我们举杯畅谈，真的是吃好玩好，不留遗憾的行程。

那么我们4天20个人的小团出发，高铁前往绥芬河啊，省时又顺心了，只需要2599元的团费，而且是一价全包的，全程没有购物，让大家能够安心出行。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我们的行程，1390480-6169，1390480-6169。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1390480-6169，1390480-6169。

来听阿牛唱给妈妈的一首歌，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妈妈的爱有多少斤？他用非常生活化的日常细节把母爱具象化了，是一首满是

我想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很多年的那个总有一天，总有一天要去看看布达拉宫到底有多高，总有一天要亲眼见一见羊卓雍措的纳莫兰，总有一天要站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边感受天地的辽阔。今年九月就是那个总有一天，和909出发一起圆梦西藏。九月开始，西藏的天空与湖泊将迎来一年之中最湛蓝澄澈的时刻，避开暑期的旅游高峰期，人少景美性价比还高。909圆梦西藏之旅啊，我们用双飞替你省下路上的时间，用七天带你领略西藏极致的山河。那么这条口碑之选的经典线路不仅仅是西藏精华的集合，更藏有许多提升体验的惊喜彩蛋。夏天雅鲁藏布大峡谷终日是云雾缠绕的，南迦巴瓦修女峰素来时人久不遇。当年跑男节目组去取景的时候，嘉宾也非常遗憾说没能够完整的见到神山的全貌。那么进入到九月就不一样了，雨水大幅减少，空气通透干净，能够一睹主峰，邂逅日照金山的概率更大。秋季的巴松措湖水也更加的丰盈透亮，整片湖面就像整块翡翠，岸边林木被染金红，夏日浓绿与初秋彩林交织，羊卓雍措也褪去了雨季泥沙带来的灰蒙蒙的质感，湖水随光线层层渐变宝石蓝，不需要额外滤镜修饰就能够拍出足够惊艳的大片。我们走进大昭寺八廓街，朝圣者五体投地，磕着等身长头，额头触碰地面的声音此起彼伏，那是信仰最虔诚的回响。街边甜茶馆里又能看到市井生活的烟火气，现代与传统在这里互见交融。藏族同胞们既拿着转经筒，也能够用智能手机去直播，我想这是独属于西藏的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909圆梦西藏之旅，我们团就来到了9月16号，价格仅仅需要5980元，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出行，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了解909所有的线路安排，添加手机的微信即可啊，13904806169，13904806169，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周末的上午其实最适合去翻一翻旧歌单了，我们不聊工作，不赶进度，只和音乐好好相处。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金丽，和你一起聆听经典。

0: 来听汪苏泷的这首《吵架歌》，特别的清新诙谐，他没有沉重的情绪表达，全部都是轻松甜趣的恋爱氛围感。
1: 一定有问题，
2: 我昨天待在家里，明明回了信息，是你没注意。

继续听到的是黄小琥的这首《蓝天》，他用标志性的醇厚沙哑的声线，把现在感情当中的拉扯感演绎的极具代入感，没有过度的情绪宣泄，用成熟通透的表达传递出了走出情感困局之后的一种开阔的心境。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总怕在感情当中付出太多，怕最后落得一场空，怕所有的真心都打了水漂。可走过一段路之后，才慢慢懂那些认真投入过的时光从来都不会白费。哪怕故事最后没能迎来预想的结局，那些一起看过的风景，一起分享过的心情，都已经变成了我们人生里很珍贵的部分。来听张学友的《不后悔》。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啊，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部体验。很多朋友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那么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我们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是能够沉浸式感受纯正俄式慢生活的。还有城市制高点鹰巢山，站在那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就会尽收眼底了。运气好的话，是能够偶遇俄罗斯新人婚礼的，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我们整个行程为大家升级了餐标，第一天呢，每人一只帝王蟹，第二天又升级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这样的一次行程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吃好玩好，不留遗憾。那么四天20个人的小团出发，我们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而且呢整个行程仅需要2599元，一价全包，全程没有购物，让我们的听友能够安心出行。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详细行程安排，1390480-6169 1390480-6169。那么我们也欢迎团体啊来集体定制，毕竟周末的时间当中和同事一起出行，而且是出境游，我相信很多朋友是没有体验过的，所以呢这样的一次行程也欢迎团体来定制。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备注旅行。

我想西藏它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很多年的那个总有一天，总有一天要去看看布达拉宫到底有多高，总有一天要亲眼见一见羊卓雍措的纳莫兰，总有一天要站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边感受天地的辽阔。那么今年9月就是那个总有一天，和909出发一起圆梦西藏。9月开始，西藏的天空与湖泊将迎来一年之中最湛蓝澄澈的时刻，避开了暑期的旅游高峰期，人少景美，性价比还高。909圆梦西藏之旅，我们用双飞替你省下路上的时间，用7天带你领略西藏极致的山河。这条口碑之选的经典线路不仅仅是西藏精华的集合，更藏有许多提升体验的惊喜彩蛋。夏天啊，雅鲁藏布大峡谷中

是云雾缠绕的。南迦巴瓦修女峰素来十人九不遇，当年跑男节目组去取景，嘉宾也很遗憾说没能够完整的见到神山全貌。那么进入到九月，雨水大幅减少，空气通透干净，能够一睹主峰，邂逅日照金山的概率更大。秋季的巴松措湖水也更加的丰盈透亮，整片湖面就像是整块翡翠，岸边林木被染金红，夏日浓绿，初秋的彩铃交织，羊卓雍措也褪去了雨季泥沙带来的灰蒙蒙的质感，湖水随光线层层渐变宝石蓝，不需要额外滤镜修饰就能够拍出足够惊艳的大片了。我们走进大昭寺八廓街，朝圣者是五体投地，磕着等身长头的，额头触碰地面的声音此起彼伏，那是信仰最虔诚的回响。街边甜茶馆里又能看到市井生活的烟火气，现代与传统在这里互见交融，藏族同胞们既拿着转经筒，也能够用智能手机去直播，那么这是独属于西藏的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909圆梦西藏之旅团期来到了9月16号，价格也仅仅需要5980元。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我们相信这趟旅程的每一处用心都将化为你难忘的回忆。了解909详细的行程安排，添加手机的微信，关注实时的更新，13904806169，13904806169。

909哈尔滨用广播，感谢您这个上午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徐峰，为您带来今天的徐峰侃车。我是经理，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是因为知道我爱听这歌吗？又来一遍啊，过火，啥事儿都别过火。不管是生活呀，还是这个其实更宏观的东西，什么事儿啊，一旦整过火了，物极必反哈。道法自然啊。这里是徐峰侃车，虽然今天没有太阳，今儿算假阴天还是真阴天啊？
4: 真阴天吧？
3: 真阴天了啊！刚才我觉得有点像假阴天似的。大家伙啊，这个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能够在周末，你说这周末多宝贵啊，还有人听咱这嘚不嘚，你说咱得多大人格魅力。
4: 但是扎心一点的人家可能躺着呢
3: 啊，在家围着啊，反正也没啥事儿干，勤划了院子少赶集啊，别出门花钱啊，现在钱这玩意儿真不扛花啊。这里徐峰侃车啊，今天呢这个我们人有点少啊，高哥呢没有理由的请了个假，说是今天请一天假。
4: 上次也是。
3: 嗯，因为啥呢，毕竟好几个孩子周末补课跑不过来。这个是一个王晨店里剩自己个儿戳大岗呢。大家伙儿想买起亚去可怜可怜他。你能进店呢，他就不用在门口戳着了。
4: 啊，
3: 这个是行规，应该莹莹你们懂这个事儿哈、就是说是店里没人了，他在那儿戳着呢，你要去了，他就不用站着，他就能进入跟你喝茶聊天了，
5: 起码能坐会儿。
3: 对，那个大家伙上起亚店里去帮他一把啊，他这时候肯定那感谢你如再生父母啊。这个还有谁了？小胖子这就别指望了哈，他们店里啊，
6: 就是确实忙啊。今天上
3: 就四个人嘛。
6: 今天上午的话是这样的，有两个听友要买车，是两位啊，两个单独的是两波客户。然后之后呢，我给胖打电话发脾气啥都特别的，他回的慢。问他我说店里忙吗？他说我们店非常忙，
3: 主要是哈弗 H10 啊。
6: 对对对。
3: 这个现在是把他们给救了啊。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啊，就是你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啊、二车评估、市场价格变化啊、买车的政策优缺点，都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中来啊。家庭生活指南今天帮不了啊，因为高哥没来，今天高哥做法去了啊。参与方式有两个，一个是视频号正在直播啊，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909徐峰侃车啊。909徐峰侃车。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你要问的问题发过来。这两个呢都是打字，别发语音啊。如果字儿多呢，咱们视频号里边啊打不了太多的字儿，您就这个把问题发到我们的公众号里啊。今天咱就别什么限时了，是不是？莹莹，要不你先开始、
5: 我先开始吧，
3: 女士优先。
5: 就我一个啊。大家好，我领跑橘子啊。这个我基本上是很少请假啊，哥，非常少。然后如果说大家的预算呢，想买一个几万块钱到30万左右的这种新能源电车，一定要关注一下领跑，因为确实这两天有很多的粉丝加完我之后呢，不知道领跑这个品牌。那领跑呢是已经11岁了啊，是一直在做这个全域自研的新能源的汽车。那 现在有几个系列 A B C D， 包括拉法系列。那 A 系呢，就是偏小一点的这种小型车，一个是两厢轿车，另外一个是紧凑型 SUV， 轴距在2.6米左右。那再往上数，肯定是越来越大。最大的车型呢，就是 D 系。D 系的话分为 MPV 和 SUV。SUV 的话是 D19， 这两个车身呢都是5.2米的车长，轴距是3.1米，而且配置非常非常满啊，双腔空悬，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个双8797的芯片。那这个月订购呢，是相当于是优惠了10000块钱的这个选配双芯片的一个权益。如果说你下个月再订，这个权益就需要自己自费花钱了。所以说想买30万左右20多万买个大型 SUV 或者是家用 MPV， 都可以来看一看我们领跑的这款车。那我们店址呢在城乡路、松花路还有先锋路，也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了解，13945117119。
7: 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这个我们这个大家一直都比较关注的这个博越 L 的 iHave 啊，最近开始订车了啊，我们也这个今天应该首批订了28台啊，各种配置颜色都有。如果说大家关注10万到12万元价格区间吧，落地价格买一个这个家用省油啊，然后 HEV 混动的，或者说蓝牌车啊，你就当蓝牌车开啊，但是呢它就是非常省油的这种非常智能的啊，就然后呢这个你可能还得要点智驾的，对吧？一般来说，哎，可能看大街上那个脑门上是吧，蓝牌车有一个大本喽是吧，这种智驾激光雷达的都觉得是假的吧，对吧？那我们这个是真的啊，搭载了千里。
3: 多少钱还记住吗？
7: 哎，昨天说9.9块嘛啊，然后那我们是真的啊，真激光雷达的，并且呢给你配的是千里浩瀚 H5 的一个智驾级方案啊。这个目前来说，我觉得可能国产车的这种这个燃油车可能就只有吉利才有啊，这个目前来说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算力平台匹配的还是比较高，一直都说这个电气化的可拓展性啊，你看是吧，这个车的平台是可以搭载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燃油车有省油有电的感觉，不想充电又要智驾，关注一下博越L啊，非常能打的产品，新一代蓝牌混动啊，然后带智驾的蓝牌车啊，可以加小张总微信啊，那个一个月之内可能会到车了啊，18045078887。
8: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更新换代的 EZ60 啊，9月21号正式上市，公布价格，但是现在呢，订车，只需要交10块啊，每天增长的话，膨胀金100元。这款呢，现在是激光雷达版的12探头，而且调整了芯片，3纳米的8678车规级的芯片，欢迎大家一定要去两个地址感受一下，既安全又好看的一款车。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咱们都有试驾车，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到时候听友给您细算一下啊，15846377735。
6: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可能是因为学生即将开学的原因，今天上午呢各个品牌各个店人
3: 在啊，没人啊，
6: 没人、
3: 嗯、不，那个学生放假那天也没人，
6: 嗯，但是呢上周比这周人要稍微多，
3: 没关系，你要这么想，下周比这周还不如，
6: 这是没错的，因为呢下周开学了啊、嗯、所以的话目前的情况，今天呢可能和明天的情况就是新车二手车市场就这么一个情况，人都不太多，如果你个二手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个旧车想置换新车，清楚二手车价格，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或者拨打48135717都可以。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或者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是17148135717，17148135717，
3: 都妥之
6: 全了。
3: 好，来第一个问题，我先挑汽车的事儿说、
6: 嗯、对，先挑正事
3: 儿啊，因为我这个里边扯淡的事儿比正事儿多啊。这龙哥问我，长城 H10 怎么样？我告诉你，挺好啊，还是不错的。问推荐哪个版本、嗯、这个我就答不了了，
6: 肯定推荐是23万多那款。
3: 为什么？
6: 它因为的话那是一个最高配的啊，
3: 大哥我不建议买最高配
6: 的、它的最低配和最高配的话基本就差2万块钱，
3: 2万块钱，
6: 对，
3: 卖的时候它不得
6: 得回来一半啊、嗯、哎，所以的话就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说一些真实的这个情况吧，如果这个价位20万往上的这种新能源车，从发布啊到现在订车，就在哈尔滨市一个市，就是说呢超 千台的，
3: 嗯，
6: 哎，现在呢已经全部转为大定，超千台的这个车呢不多，但是呢 H 十做到了啊，可以关注，而且现在路面上也有了，也能看到交完车的。
9: 以人为本，他想买 A 六子，38万那款，我没明白是 C 八还是 C 九？
8: 他38万多的，38万7900的就是 C 九
9: ，C 九
8: ，C 九那个。
9: 你说的是指导价吧？
8: 啊，对，指导价格。嗯，它这是就是这个四驱版的 C 九新款的，我不知道您这两天惯用的
9: 说
8: 法。
9: 找谁好使？
8: 你要是找的话，
9: 你得像你高哥这么学。你是有置换还是干买？
8: 我刚想说你是干买还是有置换呢？是贷款呢？你要需要的，
9: 你要是干买，你就找肖恩。
8: 对，这个没问题。你要是说有
9: 置换，
8: 置换
9: 你找刘大爷。
8: 对。也没毛病啊，干买的话电话热线啊，158-463-7735。
9: 如果有置换呢，你就加画面中这位大爷。
6: 对
9: 啊，
6: 171-48-1357啊。
9: 嗯，
6: 但是呢，西九目前它的就是如果是四 S 店正常情况的话，它新车优惠幅度特别小。
9: 小啊。
6: 对对。
9: 因为以红数也卖不了几个。
6: 嗯
9: 啊。
6: 是这样的。
9: 你知道 C 九咱这么说，东哥，现在上市书画有几个月了，是吧？
6: 嗯嗯，没几个月了。
9: 往常啊，这个奥迪的 A 六一旦换代，几个月之后在街上，你就是时不时的
6: 就能看见
9: 。而这个 C 九从打上市到现在为止，我在街上我好多天能看见一次，而且我说的好多天，这个都不是十天二十天的事儿，从打上市在街头看着东哥，我都不超过五次。
6: 第一个吧，就是说这个作为奥迪 A 六，算是奶路吧，
9: 奶路
6: 这一块的话呢，上市之后呢，它必须得稳住，它卖多卖少，三个月之内肯定价格不能动，动了之后呢，这个对品牌有影响啊。再就是呢，如果这款车降了价之后，那么一系奥迪四 S 店靠什么来支撑这个店？
9: 嗯，
6: 对吧？如果这款车不
9: 因为 A 4现在完了，
6: 对
9: Q 5完了
6: ，Q 5 L 上了之后也没反应，
9: 啊、
6: 一点。
9: 你现在就剩个 A 6个人，
6: 就剩个 A 6能沾巴点，是吧？
9: 痕迹，老板一家三口自驾去成都之后，自己带车玩三天啊，车扔给你了，老板给了5000，问剩钱还不还？兄弟，作为老板的，你能够开车带老板一家去？你们这个关系绝对不是一般的啊！听我给你分析，如果你把钱剩下了还回去，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就别扭不得劲儿。我告诉你怎么办，剩下钱买点就是你觉得老板的儿子能喜欢的成都当地的小吃小玩具啊，或者是给老板娘
6: 对
9: 老板买点，因为那成都小吃太多了，不一定买吃的或者其他东西啊，买点东西，别买少了，就是按着你剩的钱就差一半，别人买东西拿回去，这是哥们儿交朋友的方式啊！你要说直接说是把我这5000，我剩了1200，老板，我这剩1200给你拿回去了，完了，
6: 那不打老板脸的吗？
9: 你还不如啥也不给了呢。
6: 嗯、
9: 但是呢，你要说是就这么着了，也没有后话了。我告诉你，其实每个人嘛，那天我自己也琢磨，不是说我贪点什么，而是我觉得你能不能想着我。

0: 这个事儿特重要，你得想着他，你让他知道。
1: 一千五，
0: 哎，对，有人刚才给公众号上给我发，怎么找不着直播啊？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进入视频号，搜909徐峰砍车啊，909徐峰砍车，搜这个啊。美林格说这个号比东哥那号强，嗯，不强，现在比那个，我现在比东哥那个号现在少了4000个粉丝啊。大家伙这两天加的速度还可以啊。看报道说吉利以后不出燃油车了，不是叫不出燃油车了，它是以 I have 为主力产品啊。
2: 他这个新闻是我们吉利的干总说以后停止燃油机的研发，现有的发动机技术已经够用了，所以说这个不是不出，你可能未来10年都能买到 1.5T 2.0T 包括 1.5 自吸的燃油车，而且呢 3.0T 的这个吉利的发动机也是在研发状态的，所以说这个你不用担心，它可能是在吉利这个品牌不用了，可能领克以后会有3.0的性能车还会有的啊，只不过呢吉利这个品牌它的这个我们的 slogan 嘛，就相当于是这个做每个人买得起的精品车，那一定要做到家用省油，那 iHave 是一个更好的路线，只不过从研发层面的啊，可能未来5年10年你买这个吉利的车是以这种蓝牌混动和这个插混为主啊，但是我们一定还能买得到这个 1.5T 2.0T 的啊，所以说你这个新闻有一个误解。
0: 这个朋友也去看 H10 了，说等车现在得将近2个月，他说这个我着急用车，十一要玩，竞品有什么推荐？ H10 竞品，第一竞品啊，就是说是价钱啊各方面啊都打得差不多，太七应该是，
3: 对对对对
0: 啊，但是太七的提车周期是多久啊？
3: 是这样的啊，如果说你想10月份之前、11之前提太七的话呢，这也有点困难，
0: 也悬的路了。
3: 因为呢，太七刚刚算是大改款，
0: 大改款
3: 要换代啊、
0: 嗯、
3: 啊，然后之后呢，刚刚一个大改款完毕，续航由195公里增加到300出头了。
0: 嗯，
3: 因为电车它刚刚改款完毕，然后呢，这个提车周期呢确实有点长。
0: 那怎么整？
4: 199提车周期
0: 也不短，
2: 一个月不行
4: 吗？差不多，但是价格20出头的是吧？
3: 对，
0: 那也
4: 19800。嗯，
0: 但是我觉得 D19 跟 H10 应该
4: 它风格
0: 不
4: 一样，
3: 是一个风格。
4: 对、
0: 嗯，那是个城市型家用车，而 H10 虽然也不是一个越野车，但它是更具
4: 用
0: 了外形啊。
4: 对，
0: 那除了太七，哎，那个啥呢？纵横那个谁叫
3: 纵横
2: 那个G700
0: 现在多钱？
2: 那个贵呀、
0: 啊！啊，对，
2: 那个要高一点，将近30了。
0: 那个太贵了。
3: 20左右其实有。
0: 要不兄弟看看坦克300吧。
3: 其实猛龙 Plus 也行，
0: 那个便宜。
3: L 啊，说不，再说的是 L
0: 啊
3: ，L 的话
0: 那个19万多、啊，
3: 18万多起啊。
0: 嗯，对 ，H10 叫泛越野，D19属于泛越野。泛越野都不算，它根本就不是越野车，
4: 它跟越野没有关系，
0: 对，
4: 就是城市 SUV 比较家用一些，他喜欢这种外朗的，就
0: 硬
4: 朗的外形，我觉得 D19他不一定能喜欢，而且219800那款他也买不着双枪空悬那个，
0: 而且还有最关键的是，他莹莹也不敢保你十一之前提着车，
4: 对吧？
0: 现在 D19等车周期也得一个多月吧。
4: 买那个比较就是销量比较好的那个啊，就239800的。
0: 现在最好的是那个呢？
4: 那个卖的好，239800或者是26万多那个，这两个配置的你还能快点。像这种最低配的，
0: 那个大概骑多久啊？
4: 那个的话，两最多3周吧，就能提上。
0: 最多
4: 对，
0: 嗯，兄弟，要不你看看，
4: 嗯，添的预算有点高了。
0: 接着来瞅下一位，这是问 B勾30，79900，进阶版值得购买吗？这个我先告诉您，值不值得？没法答啊，往下看啊，油耗会不会很高 ？B勾30吧，油耗不算很高，但是它肯定不算低的。B 勾这帮派哈、啊。它就没有省油的灯，啊，都是省油的上古神灯啊，费油的灯。品控怎么样，哥们儿？你问到它短板了。B勾系列的品控一直从打它诞生那天起，那是六几年吧。

0: 吧。到现在为止，我个人因为我也曾经是 B 勾的用户啊，他的这个品控说实话真的太一般了。你就瞅 B 勾30同价位内饰廉价版比他更强的有没有第二个，你拿出一个来，这是第一。第二，就这车跑起来之后那廉价感嗡嗡的，隔音也不好，是降噪也不好啊，底盘那底盘这么说吧，从舒适性来讲它无限趋近于负数，它都不是零啊。我就不，他当玩具行，你纯当玩具，
1: 那个，
0: 所以我是掏泥坑子、嗯。
1: 但是吧，这有一个问题，
0: 嗯，
1: 什么问题呢？如果就是说它指导价是79800那款啊、嗯，如果达到这个长度、这个风格，方方正正的，咱不能说的是这个方盒造型啊，嗯、方方正正，这个指导价79800这价格，
0: 嗯，
1: 没有竞品，
0: 倒是
1: 没有竞品，嗯、所以
0: 它是独一份，
1: 你还得给你优惠点吧，还得领个补贴吧，
0: 嗯、
1: 乱七八糟，
0: 最后到手6万来块钱。
1: 对，咱说呢，可能是8万块钱全落下来了，就说这个意思。反正呢，如果将就钱儿，因为咱将就钱儿嘛，你要提到10万那就多了。如果将就钱儿7万多块钱，我想告诉你，就说这个车没有竞品，别的你也不用找了。
0: 说 H10 是有一个不错通过能力的方盒子 SUV， 这么理解对吗？啊，这个差不多啊。哎，天使说主意给的对，他说你着急用那几天你先租一个呗。11租车贵，
1: 贵贵。
0: 你看啊，现在比如说坦克300，有些地方这种淡季可能300多块钱一天，
1: 300块钱或者400足够了。
0: 你到11，500肯定打不住，保不齐得600-700。因为啊，在这个318国道那儿，现在三款车租的最好 ，D19、L8还是L9啊，忘了，还有坦克300，这仨车现在淡季时候租就是300-400一天。你到11，你看你租车多少钱？所以啊，让他11租车也行，总比说是赶鸭子上架现买一个自己不是特别心仪的车要强。嗯，你自己看吧啊。B 勾40今天咋的了啊？都是 B 勾40增程的那个玩意儿，现在都10个油。增程的也能达10个油，这个我不知道啊，兄弟，这是你说的啊。他说亏电的时候得12.3，那他怎么做到的呢？这个兄弟要买二手森林人，
1: 嗯，
0: 网上说这玩意丢机油，他说我有6万块钱。
1: 首先一点的话，如果买老年线的森林人啊，包括这个奥虎啥的，这个2.0或者2.5的水平对置发动机，年限长，公里数大点的话，多数车辆确实会出现丢机油的现象。再就是这个机器维修起来技术
0: 难度
1: 比较复杂，
0: 嗯，
1: 工时也比较高，配件就更贵。哎，但是呢，如果喜欢这个车的话，其实你不用买森林人，我建议你看看奥虎。
0: 嗯，
1: 哎，前提是看好车况，看好车况，因为这台机器如果修的话啊，连工带料大概来说的话得10000多块，这得奔着15000去。
0: 哎，那要这么说，东哥啊，
1: 嗯，
0: 相比大众那个3.0的机器，它修着不贵啊。
1: 是，那不3.0是这样啊，3.0有6个桶子，
0: 嗯，
1: 它4个桶子，
0: 嗯，
1: 所以的话相对来说它还是比较
0: 按桶子算，
1: 按桶子算吗？对吧？
0: 算它贵。
1: 哎，
0: 嗯，来一段起亚广告啊。
2: 起亚全新赛图斯全国上市一口价7.99万元起，下定满配座驾至高享2.4万元满配礼遇，欢迎到店体验锁定多重福利。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0: 来继续锁定徐峰侃车啊，或者问小张总，博越 L 混动的这个尺寸跟老款燃油比有没有变化？二，现车啥时候到？
3: 现车刚结算啊，预计2周到3周啊，现在也不定什么时候这个发车，但是可能这2-3周应该就会到了。然后你可以就是关注一下啊。然后呢，它的尺寸应该是跟现款博越 L 是一样的，4.73米车长，2.785米轴距啊，这个尺寸应该是相当够用的。高配的车型应该是顶配，配有激光雷达啊，其他的应该就是这个 1.5T 啊，再加上这个 HEV 的 iHEV 的混动技术啊，能做到3升左右的市区油耗啊，你可以关注一下，马上就到车，加小张总的微信吧，18045078887。
0: 11之前猛龙 HEV 版能开上不？我告诉你开不上。首先啊，它现在没上市呢。虽然这个车啊，在那个下雪的时候，厂家的路试车已经呜呜满哪跑了，可是现在啊，这车 实车无伪装那个谍照都没有发出来，效果图也没有发出来。假如说啊，我就算他下礼拜啊，工信部说登记有这个东西了，好了，完了马上准备上市了，十一之前现车能不能到店呢？对吧？
1: 我觉得到不了。
4: 嗯，
0: 我也觉得到不了啊。起源 Q 零五，506公里续航 ，Max， 最低能给我多少钱？找谁
4: ？Q 零五这个车，首先506吧。
0: 啊，506。嗯，
4: 506续航的那个，现在这车比较少啊。你定的话，
0: 因为这个贵，是不是？
4: 做好心理准备。做好心理准备，因为这个506续航的车给的比较少，你现在定的话大概也得是将近俩月能提车，然后 Q 零五，然后你要是说想看看这个车，或者是给点政策，这个车因为现在没有啥优惠啊，506这个版本的，但是咱们听有多少会有一些这个，动个3000-2000的差不多啊，多了给不了，你可以到店里，
0: 知足吧，
4: 你可以到店里去看一看，然后那个我给你对接那边的店长，13945117119，
0: 13945117119。
4: 对，
0: 请教女士上下班通勤代步，一不要电驴子，二每天50公里，哥哥50公里电驴子可以考虑，但是你不要我就不说了啊。预算全款落地包牌带全险20万，一分不填，
4: 挺宽敞啊。
0: 哎呀，要轿子，现在看了个 B9，再推荐俩轿子我要去看看，因为家里有个坦克300，以吉普子也不要。
1: 看来是 B9 啊，
0: 萌丢丢。
1: 我想知道的这位女士，她的年龄是多大？
0: 如果像莹莹这个年纪，开迈腾是不是老了点儿？
4: 老。
1: 我真觉得哈，就我这年纪开迈腾刚好当，对吧？哎，所以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选个稍微时尚一点的。
0: 蒙迪欧，我第一个想的就是
1: 对蒙迪欧行，
0: 因为底盘扎实度没得说，安全性没得说，车开着也没得说。电驴子啊，这个价现在我告诉你啊，20万一分不填，落地还能看的是，哎，东哥 CC 够不够？
1: 西西肯定是够了，是应该它的低配应该在18、
0: 哎。你看大众，但别看 B9 迈腾，你看 CC。
1: 对，能看着猎装版，尽量看猎装版。
0: 哎、大众 CC、好东西。
4: CT5 能下吗，哥？
1: 什么
0: ？CT5
1: 好像下不来。
0: CT5 够呛。CT5 那天木木跟我说20出头，20出大头。
4: 那下来22。
0: 这是铁骑03顶火版，我在沈阳订了。啊、哦，兄弟，上沈阳订的呀？你感觉这玩意儿啊，沈阳店里能预定了？问有没有意思，保值率好不好？铁骑03保值率好吗？
1: 一般，很一般，很一般。
0: 因为它贵哈、
1: 啊，因为它贵啊。
0: 但是你得说啊，铁骑03漂亮啊。
1: 这是。
0: 铁骑03跟普通的坦克300比是两个车，它的视觉效果这么说吧，跟那个烈马荒地。
1: 嗯，
0: 有一拼吗？
1: 有点那意思，
0: 有点那意思啊。他说那个现在是改了35寸的百路驰泥地胎，原厂顶火前后悬带底升，原厂备案不担心被查。说店里现在告诉说是大概得预备30到33万。问干不干？这主意我可不能给你拿，因为我跟他们讲啊，兄弟啊。你要说是咱就说33啊，裸车33啊，裸车落完牌加保险，肖大爷得37都过去了吧？
5: 得
0: 吧，干到37了。我是啥意思呢，兄弟啊，你说同样是这个37万这个价位啊，你说你要是这个级别有一个比他更高的，还是一个牌子比他东西还好，那不是坦克500吗？那你为啥买个300啊？你别管它叫铁骑零几，现在又你知道为啥叫铁骑吗？那天我查了语言文字，什么办公室说又不叫铁骑了。我不是白字啊，以前不是叫铁骑吗？啊，您又要骑了。这铁骑03吧，它再好，它是坦克300的底子。你像坦克500再中庸，它是500的底子。这个生产平台挺好啊，如果是同一个品牌， 平台有级别差的时候，它。

0: 上游供应商的配件质量用料都完全不一样。咱就远的不说，就说小张总家那个帝豪跟星瑞，那里边我这俩车我都看过，你帝豪再大什么 L 啥的，跟那星瑞里边的料一比，它就有差距，它完全就不一个档次。
1: 那一定的、
0: 啊，而且差距非常明显。你说，但是呢，你说这个铁骑零三呢，它又是符合年轻人爱玩的那种冲动，
2: 嗯
0: 嗯，那你说咋整？
2: 不30多的预算吗？
0: 33的预算，我哥多有钱？我兄弟多有钱？因为我觉得如果比我大，干不出哪吒这事儿来。真的，铁骑零三全小孩买，你见过谁大人买那车的？
2: 我要这么说，你看行不行？
0: 嗯，
2: 假设徐老师现在咔，昨天晚上中彩票，昨天
0: 啊、哦，中了
2: ，中彩票，咔中了38万。35万嘛，这意思。
0: 啊，你先说。
2: 哎，然后说那个徐老师说买个铁骑
0: 零三
2: 啊零三啊零三，你说咱要买个2025年10000公里的坦克700，你
0: 对呀、啊，我干嘛不端个坦克700二手的？
2: 我想说的话呢，现在呢，如果是10000公里的坦克700啊，全车原版原漆，好牌，
0: 不到40宝拿。
2: 35这块，
0: 对呀、
2: 啊，
0: 而且车况极品嘛。
2: 对，那我说的这个价格，这
0: 到那就有吧？
2: 对呀、啊，它比铁骑零三要瞅着香多了吧？所以就是我们说让你改变一些思路、啊。
0: 还有人搁这要说服我呢，他说这车多好看呢，长这样，是我知道长这样，又发一个照片过来。是，我再给大伙看看，肖恩，你还记得铁骑零三那样吗？就这车确实漂亮，但是说落地干着37-8万去。我有点舍不得，我要这价，我新车我端500，二手我端700，
3: 稍微有，
0: 我肯定不端它。
3: 猖狂祸害人，
0: 是不是挺猖狂？这车
3: 有点猖狂，
0: 挺带劲，而且还有啊，这个车你说瞅着越野范儿那么足哈、啊，但它是那个 HF-Z 的底盘，不是 HF-T， 那换句话来说啥呢？它有一块贼大贼大的电池，那它哎呀，
3: 跑起来不爽，
0: 不爽。我个人持保留意见啊，我这么说行不行？
2: 或者咱就买新车的话，还有我博哥那嘎那两款呢，是不是？哎，
0: 30小出，
2: 对
0: 啊，那个猛士
2: 817，哎，而且呢，猛士的话又出了一款，除了817、917以外，好像是昨天还前天吧，又出了一款，就也是这个类型的 SUV 啊，新能源的。价格方面呢也并不是太高，大家可以关注一下。817的价格也调了，它的最低配的话，如果我没记错啊，应该是2899，也可以关注一下。左右你就走这种独特的路线了，是不是？
0: 让我把我那500赶紧揣兜吧。他说去年11的时候，坦克300租金800一天，还租不着呢。啊，让11租车那兄弟啊，不中啊，
2: 那个11一到7号是800一天嘛，到了8号那天变成350。
0: 哎，对，都不用8号，东哥7号
2: 就妥了，
0: 因为7号就没有人骑
2: 车
0: 了，
2: 车全送回来了
0: 啊。那时候要租，那你还不给人赶紧让点价格，让多租两天啊，是不是？哎呦我天哪，800一天，以我目前的经济条件来讲，听到这个数我觉得挺神奇的啊。问肖恩 ，CC 列装渠道价多少钱？他说我就20万。他说刚才你们要不说，我都不相信20万能拿到。88年的女士，仨孩子宝妈，大长腿。
4: 那必须买这玩意儿。
0: 哎呀，列装大个儿小少妇一开哈，哎呀，
2: 这一代CC上来之后吧，出现了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说，它的销量跟上一代的西西比，那是相当相当的拉胯。虽然也推出了列装版，但是呢，销量非常非常的不好，这是一个现实放在这儿。目前呢，这个车处于基本订车状态，4S店呢可能是对这个车型呢，厂家没有什么要求，4S店就是代卖不卖，你订我就给你订，然后呢，你要不订他就拉倒。
0: 销量渠道价吗？
1: 西西列装。
2: 下面就是我说的这句话，就是说呢。这种情况下，这个车的价格不便宜，它不像迈腾 B8 B9，这样它优惠幅度比较大，西西的优惠幅度比较小。
3: 我刚才看了一下，西西列装它分两个猎星和猎木版的，它一个是23万1900，24万9900，低配的基本上在16万多，到不到17、但是现在， 能不能定得到，说是26款，但是定。

0: 起来，因为很少这个车，也有好久好久没人问了。两个我都给您问一下，您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啊，158463777355。
1: 这兄弟买 BZ 三叉，问优缺点，是丰田那个玩意儿是吧？
2: 嗯，
3: 对。
1: 优点不用说了，丰田的品控啊、质量稳定性啊、售后保障啊，这方面都行。缺点就是首先啊，这价位你看啊，咱别跟老外比，咱就跟咱中国自己品牌比。BZ 三叉，我想想跟谁比啊？咱这里边在座有竞品没有？
2: 没有跟他比，
1: 有吧？
3: 但是，
1: 就这么说吧，车机系统、智驾系统是石器时代跟青铜时代的差距就这么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吧，里边的那个配置的豪华程度，你就会发现，只要是个外国牌子，它里边的这个豪华程度吧就偏低。
3: 都
1: 但是
3: 是
1: 人
3: 毛
1: 家，
3: 坯，
1: 哎，
3: 都是
1: 人
3: 毛
1: 家
3: 坯。
1: 说的吧，因为我看过一个就是国外的一个访谈节目，就是丰田的，它就对于这个不同级别的车的这个层级的区分化，人家是当时有计划。他说：“我不能把安到凯美瑞里边的东西去放到卡罗拉里，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产品划分等级和市场需求这个界限就模糊，就最后市场产品体系就混乱
0: 把
1: 啊。”
0: 自己做死了。
1: 对，他说自己把自己就做死了。就向下延伸这个呢，是实际上是饮鸩止渴的，因为最后你不断的累积到向下去下探成本，大家伙卷飞了都，那么就是它就导致什么？BZ 三叉的里边的东西啊配置相对少啊，但是有一点啊，第二排轿子第二排座椅靠背能调角度的，你给我找出别人来，人 BZ 三叉能，别人不能。买不买在您，说不说呢？大概其有就这些。你要让我再多说，我也说不出来什么。奥虎森林，不是，网约车在路中间，乘客下车之后，后方电动车人员被刮倒了，有人受伤，然后电动车又把旁边的死车给刮坏了，责任怎么划分？大哥，开车门子全责。这官司打南天门去，你就记住，开车门子全责，这都不用寻思。2004年的时候，我就见过这样的案例，你就不用跟任何人说，只要你停道上，啪一开车门子，不管是刮的车、刮的人、刮的什么，是连带都是你的，谁开门子谁全责。博智三叉就是 AN 换壳，都10万了，还是风冷电机，我觉得没意思，是吗？行。问小张总，我是甲醇车主，一直在吉利园，什么叫吉利园保养啊？
4: 一家店。
1: 现在他家保养怎么涨价了呢？我上你那儿行不行？
4: 行啊，随时啊。我们这个都是走厂家质保的，而且油用的都是厂家的油。
1: 那个售后能随便涨价吗？
4: 哥是这样的，正常这个出租车、网约车，他们这个保养正常一次应该是将近300块钱，但是各家呢现在基本上给网约车、出租车的政策都是在150啊，所以说，就是这么说吧，就是刨去人工，这个车可能保养一次是要赔钱啊，但是呢。算一个进场台次，吉利也都要往量大做嘛啊，所以说你正常来说，这个东西保这个人涨价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确实便宜嘛。但是你到我这儿，我肯定是没涨价啊，因为我这块本身就远，我可能还得给你打点折，送点东西啥的，对不对？不白来啊。然后认识嘛，这个不可能说给你涨价啊。你可以加我的微信，或直接到松花路33号我们店里直接做保养就行了啊。就我说的这个价格是一个。至少你能拿到的价格啊，找我有没有啥别的东西具体再说啊，18045078887加我微信。
1: 海哥问东哥，哎呀，这个问题你幸亏踢给刘大爷了，要不然我的话我都不好意思说啊。他说我18年迈腾啊，这个当时在上次贴的玻璃膜，
3: 玻璃膜，
1: 没舍得贴车衣，
3: 他
1: 说根据这2年700来天吧分析啊，我觉得我换车够呛。问有没有必要再贴个车衣？
3: 首先呢，看你这个车呢原漆多不多。如果啊，咱不管是哪年的车，如果你现在车目前还是全车原漆的话，我个人就建议你去贴个车衣。但是说呢，按我们行话说，说我这车剩一半原漆了，那就再没有贴车衣的必要了啊。
1: 这是各位叔叔大爷，本人00后。哟，首先恭喜你啊，大侄儿啊，王瑞。这名这么眼熟呢。那个想要买车，就特别喜欢阿维塔07啊，智驾版的，新的有点贵，我想买二手的，

0: 两免，
1: 嗯，
0: 前两年免息，首付交个20%。
2: 娶新媳妇买新车是不是啊？
0: 对啊，那一定的。这个东西你这新车二手车差个几万块钱，然后你这个贷个20%，交个6-7万，是吧？然后呢，前两年免息，你这个之后两年后这个有钱了，一次性还清，相当于一分钱利息没有啊，而且呢交钱也少，为啥不买个新的？这种政策多好啊！
2: 陈松岩想买腾势D9二代35.89万那款，但是呢我不着急，能给预测一下哪天降价吗？电驴子降价呀，我跟你说就跟抽羊角风似的，他没准儿。你像今天我说他，哎呀3月不能降价，大哥他也许明天下午就降啊。
1: 我记得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学过一个词儿
2: 啊，
1: 叫日新月异。
2: 对，
1: 现在新能源车的价格就是日新月异，
2: 没法判断。
1: 礼拜五你说这车30万，然后呢礼拜六早上销售顾问给你来电话了，这车呢现在卖到28.8万了。哎，所以的话这个谁也控制不了。
2: 这个你让我们跟你说兄弟啊，但是我告诉你有一点啊，降价是肯定的，但什么时候是不一定的。猛士新出那个不叫X700，
1: 对，
2: 又来个新东西，
1: 新出一款啊，然后呢前脸基本跟他那个817、917、
2: 嗯、
1: 基本是一样的，嗯
2: 嗯，理想半年亏了40亿，以后就是纯电的天下，不一定，
1: 人理想啊自己也造纯电车，
2: 对呀、啊，人家本身还有纯电车、啊，
1: 人有 Mega 的话，人那个技术来说也不错呀。如果想生产纯电的，那么随时就上嘛。
2: 你宝哥。看这个2017年的 Q5，他想整，问得多少钱？他说我18000的收拾一下，轱辘几年能不能轱辘住？
1: 首先得看车况，如果这个车公里数少，车况好的话，18000的你收拾收拾，这车肯定能轱辘住啊！而且呢，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说的，就说呢，这车配件比较便宜，维修来说呢比较简单，这个可以啊、但是呢，一定记住这个车的底子要好。
2: 嗯。那个中道圆融啊，你这个对比啊我理解啊，因为这两台车的特性啊市场定位啊各方面非常非常像，但是钱还是有差距的，因为霸道一直它就比坦克500贵啊，
3: 它贵
2: 而且贵不少呢，
3: 它选那个配置是48.9万的、
2: T-X 那48万多呢，
3: 对，裸车
2: 你这价都坦克700了，
3: 对，裸车也在40万出头，
2: 嗯，那500的才30多万，差了奔你10万去了，
3: 对啊，关键的情况下我这啰嗦一句啊，你就3.0和2.4四缸，
2: 不是他看的500，还是看的 HFT 的、
3: 哎。
2: 你要说你干个3.0T 坦克500、
3: 哎，没毛病。
2: 我说实话，兄弟啊，我不敢说10年之后怎么样，因为他这车还没开到10年呢。但是至少就是现在硬碰硬来讲的话，它比2.4的霸道还是要开着各方面都好啊，东西也好，劲儿也大呀。这是。i6 新款增加了啥配置？加油小脑斧啊！你问错人啊！你应该去问你的楠楠啊，楠楠的号码呢？我东哥是不一定能记得住，
1: 记不住，记不住、
2: 啊。但是呢，你可以加东哥微信，让他推给你。
1: 对对，171-48-1357啊，是171-48-1357。再说理想车，如果有旧车做个置换的话，这个我都可以帮你对接。但是亚楠的号确实没记住、
2: 嗯。吉利的利润现在是负的，是吗？
0: 不是，他说这个是保养啊，
2: 嗯，
0: 这个有可能啊，为啥不付呢？现在车市场这样，
2: 车赔钱
0: 付都正常。
1: 那个小张总，
0: 嗯，
1: 那你们卖的车就是假车啊，6个车型，得有3个赔钱卖的吗？
4: 得有6个，
0: 现在6个都赔钱，哥
1: 是啊，
0: 嗯，但是你这东西不卖不行、
2: 啊，金融往回拽一拽。嗯，理想 L 8我买车刚买1个礼拜降了10000，那你说那个，那文朵买完之后降了6万。那亚楠还给他老多积分了呢，结果那都赔的都稀里哗啦带响的啊！问银河战舰700跟猛龙有可比性吗？
0: 价格应该有重叠啊，但是战舰700的定位应该比猛龙要略高一点，它也大一点啊，它应该就是这个H10和这个T7的竞品，但是它比那俩还略小一点啊，所以说它的定位是略尴尬。这两天呢，可能会有一个它的技术发布会。会有一个全新的，应该叫吉利的 EMT 啊，因为之前可能有这 EMP 啊，性能版 EMP 普通 EMI 就插混技术嘛，现在又有一个 EMT 啊，就是专门为这种越野车的这种 带锁带四驱

0: 须然后带电的这种技术发布啊，应该就是用在这个车上的，也是新的一支。现在哈尔滨有一家店在卖，销量我觉得可能没有预期的那么好，因为可能也不是说前两年那个时候了啊。你可以关注一下，价格还没出啊，现在是预定阶段。
1: 买吉利星越找谁？
0: 星越也可以找我啊，这个加微信呗。但是星越这小车好像是没什么太多优惠啊，这个咱听友买的好像还挺多，包括我们店里都有几个买的这个车，
1: 这不是叛徒吗？
0: 是纯电嘛啊，300-400公里续航，6-7万块钱，后驱是吧？这
1: 你
0: 些
1: 家
0: 能
1: 没
0: 接
1: 这
0: 受，
1: 玩儿。
0: 对，你能接受这个也行啊，你可以加我微信帮你找个人儿，优惠不一定有，赠品多找找啊，18045078887。
2: 你要是看这个车的话，小张总自己上个节目，自己家车没卖几个。
1: 哎，你说对了，他自打上节目，吉利整个体系的，问到他家车的概率呢，大概是20%。
2: 现在这个义务贡献了啊，
1: 他全义务奉献，
2: 对，
1: 然后厂家呢还不待见他。
2: 看着，其实我想说，你看这个车的话，你可以看一看价位差不多的 A10，那它俩的车身尺寸呢也差不多，但是我们的续航比较长。入门级的话就是405，那星越应该是300左右的一个续航，300出头啊。这个续航里程呢也多，然后你要是76800的，能买到五百一续航的了。A10 这款车呢，现在也是销量一直不错，上个月我们交付3万台，也是非常好的一款这个紧凑型 SUV。但是呢，这个车是前置前驱啊，这是领跑唯一的一个前驱的车型，就是 A 系的车。那你可以到我们店里赏车试驾去看一看啊，13945117119。
1: 这是媳妇儿92年的，他一，你天，大哥同时发了这么多遍，他一开始打了个媳妇儿62年的，
2: 62和92
1: 差
2: 一个退休了，一个
1: 30岁呀，
3: 差了一代人。
1: 而且说实话，你要是找个62年的媳妇儿，咱得说你老丈人家得挺有钱的。
2: 那你得换
4: 不
2: 迈
4: 是
2: 腾
4: 谁
2: 智，
4: 发的？谁发的？
1: 叫大橘子
4: 啊。
1: 2020年 Q5，76000公里。问东哥，兄弟啊，这个你得告诉我，你这个 Q5 是40、45啊，什么色儿啊，啥配置？你光说个 Q5，这不对。然后手里还有15万闲钱都堆上，要来一台换个车，你没法说啊。我不知道你那 Q5 啥东西。
4: 如果呢，现在这台 Q5 你想这个评估出一个价格来的话，你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然后呢，我们评估师呢今天都在店里，你到店之后，评估师呢就会接待你，帮你评估一个价格范围，这没有任何问题。联系电话是48135七。
1: 大致说油车要不停产退出市场的就是瞎扯。他说今天我看央视新闻，抢险的车全是霸道和长城。他说我就没看见电车去。因为他到那儿得让别人抢救他，知道吗？
4: 现在的电车真的哈，我有点不太理解，我非常不理解，徐老师。今天上午还想这个问题呢，就是懂不懂油车和懂不懂电车的，都去买一个电车。然后真的我问过，我就是包括因为在红腾置换的客户啊，买新车的客户咨询的啥也特别多。我说你为什么要买这个电车呢？他说都买啊，就是都买。这个东西，但是呢，它不一定适合你，所以你还得根据你自己的使用的环境啊，包括这个里程来确定你是买油车还是买电车。在我印象当中最深的就是说，当那时候电子表刚出现，徐老啊，我再这个重复一遍，
1: 80年代中期，
4: 当时就认为什么
1: 事？那个时候社会人必须得带块电子表，
4: 那必须的嘛。
1: 因为啥？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什么英歌啊啥的，感觉就梅花就不够那个
4: 不香了，
1: 不香
4: 了，
1: 哎，
4: 不香了。哎，但是呢，到了今
1: 天，电子表配良友，
4: 感觉电子表那时候还能滴滴呢，你还能定时呢，滴滴滴滴滴滴，它能响啊。但是到了今天，我们一看，还是这个机械表比较像。所以说这话吧，并不是说替油车什么呐喊，只是要根据你的实际的情况去选择一些电车。包括有的这个车主家里呢没有库，他要买一个纯电的，你说你这冬天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说死冷寒天的，你说我出去找充电，
1: 阎王不劝要死的狗。
4: 是，就说告大家稍微理智一些啊。
1: 下面还有问你问题的啊，你那个跟你没关系，这玩意儿能挣钱的是吧？
4: 好嘞，
1: 23年奥迪 A6 Allroad，原地空翻3周半，18值不值？
2: 空翻三六半。
1: 问十八行不行？嗯，
4: 说钱好像没啥意思，就是，
1: 嗯，
4: 谈钱太俗。咱们呢，嗯，就是你这车翻车、轱辘炮、气囊全爆呗，
1: 嗯，
4: 是这意思吧？
1: 熬肉的多少钱啊？一二三的是新款。
4: 嗯
1: 嗯，
4: 我想跟你这么说，就是说如果这个价值的这个价位的车啊，
1: 嗯，
4: 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个评估师他看到车之后，你再给他驾机，他上了驾机底盘看完之后，给他四 S 店记录和保险公司记录，能评估出一个准确价格的，这都是高手。就这种评估师上谁家一月都得给三万块钱，少了人不能干。我说的意思就这个意思。如果这台车你要评估价格，一定我可以帮你啊，但这车我收不了，我可以帮你到红腾来，我们有专高级的评估师，
1: 嗯，
4: 帮你研研价格。
1: 但是说啊，不收啊，不收，
4: 这个不行。你就
3: 问东哥，这俩号哪个硬是朋友的？俩人叫上了五六七八八，一个是三个六中间夹的。
4: 嗯，
1: 我要全数字。
4: 嗯，
1: 那大家伙儿的看法不一样，嗯，我就想要全数字。
4: 今天又到扯闲篇的时候了，
1: 嗯，
4: 但是呢，高哥虽然今天没来，但是我们节目当中呢也得找点乐子。这个三个一样的之前哈，啊，是得三个在一堆儿，在一堆儿，
1: 嗯，
4: 他这个就在一堆儿。所以的话，如果说哪个之前，
1: 嗯，
4: 从我个人来说，
1: 嗯，
4: 我呢觉得徐老师选的对。第一是全数字，第二的话呢，按照土话说，
1: 嗯，
4: 往上走，你别九八七六五。那日子
1: 对五六七八八，这是往上走。
4: 哎，然后我哥们儿有车号吗？六五四三嘛，他挂着高三五六。我说你这日子过不好了，
1: 越来越往下出了，
4: 越来越往下走了 啊！
1: 马上来了，说这十八净瞎扯，不可能值十八。
3: 都市场上看这个了没有？这个卫视，
4: 嗯，
3: 这个要十八。
4: 那不对，
3: 都是人家找大师画完符了，都震完了
4: 啊！就是
5: 震一下子。
4: 该走的程
3: 序，你没看里边还有个道袍吗？
4: 该走的程序全走了吧？
3: 是
4: 不是？
3: 嗯，
4: 那个磕的头磕的咣咣响，是不是？
1: 黑楼也上去了，
4: 对。那个三炷香也都整完了，
3: 要十八。
1: 卫视这个带活魂十八正常吗？
4: 这车必须得是个大事故，得出险
1: 活，
4: 它
1: 有活魂啊，
4: 基本上得退全损的。
1: 嗯。
4: 现在哈尔滨吧，其实人他们专门卖事故的，人这门口贴着，
1: 嗯，
4: 专卖事故车，好车你别来。其实他卖的真挺好，他们的利润要比这个正经车商利润高很多，高很多，超过大家的想象。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一声，你有那本事你开这车行，你要是没有那本事别研究，
1: 你都压不住。
4: 对。
1: 这是六二的是女朋友，九二的是媳妇儿。主席台，我送孩子上大学了，我回来之后心空落的。我理解你的心情。那张小小的书桌，你再也看不到那个辛勤熬夜、点灯熬油的背影了，是不是？但是你要这么想，你那七年过的是人过的日子吗？而且还有，难道你希望他在你家楼下崩爆米花为生吗？孩子一定会远走高飞的，他不是你生命的延续，也不是你的复制品。嗯，
2: 哭了半个月。
1: 那你希望他在家哪儿也不去呗？
2: 天天哭
1: 啊，就宅着呗。
4: 那个菊哥，你要接受不了，我可以呢跟你们那个小区的物业打声招呼。
1: 哎，
4: 咱家孩子回来就当保安，你天天看着他多好啊，
1: 上下班就瞅着。
4: 对呀，
1: 啊，你干不干？因为咱就这么讲，我一个老师家的孩子，不能叫老师啊，那是应该说师爷级的水平的啊。人家的儿子现在在波士顿交响乐团首席小提琴，多少年也回不了一次家。你想，那你希望他回来在地铁里边接那个拉琴吗？
4: 而且呢，你一定希望你的下一代要比你优秀，
1: 对啊，
4: 对吧？
2: 但是过来人跟你说一句啊，
1: 嗯，
2: 就难受那几天。
1: 对，假如说莹莹现在说，啪家伙，国家给你儿子的任务，南极科考站站长，
2: 不是
1: 你不让去吗？
2: 他是现在干啥都行，别在跟前就行，真得劲儿。
1: 这暑假回来，你不脑瓜疼啊？
2: 老疼了。
1: 啊，对呀，
2: 钱也蹦的，啥都。
1: 所以说，那个别空唠唠的啊，
2: 嗯，
1: 远走高飞，展翅翱翔新的人生，多值得羡慕这件事儿啊！我要是你，我还高兴还来不及呢。
2: 老得劲儿。
1: 对啊，你要真那么闲的，你就普奔他去，这边别待了。
4: 说点现实的行吗，
1: 嗯？
4: 你得把钱准备好，从现在开始
1: 备上银子，
4: 每个月你的手机里会当一声，
1: 嗯，
4: 你就知道了该装款了。
5: 你给他分期付，
1: 嗯，
5: 请示啊。

0: 晚安问候啊，
1: 嗯，对，
0: 都给他转钱。
1: 哎，沃尔沃叉七零推荐吗？我不推荐，太贵了。而且这车到手里头，我就记得温州有个车贩子讲，说有些车吧是两年折一半，有的是出门折一半。
2: 他就是出门折一半。
1: 这个车就是出门折一半，知道吗？昨天我看温州有一个车贩子，车贩子逗车贩子，东哥你见过没有？
3: 见过。
1: 嗯，他上脸生的地方去逗人家去。
3: 明白，
1: 开一个遥遥领先，
3: 嗯嗯，
1: 啪，窗户摇了，偷拍的那种角度可有意思。那边是个小伙儿，那个他酒啊酒，不收，不看啊，车都没看，
3: 嗯，
1: 人直接告我不收，
3: 直接告诉你不收了，
1: 不收。叉七七零这么说吧，你到东哥那去，东哥不能直接告诉你不收，东哥得告诉你，要不你先去询价，因为啥？他知道多少钱，他不能给你报，
3: 对。
1: 没法报。
3: 现在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也是有很多，比方说年限近的，咱就说比方卡宴吧，卡宴的话呢，可能人买的时候都是百万级别的车，但是目前市场行情非常非常的不好，就不能轻易的给车主报价格。假设说你说这车50收，人说你是苹果师不？你懂车不？我刚买两年，你就给我50，我100万变成50万了，一顿损之后，人车主还生一肚气走了，然后呢，咱还挨顿损。所以我们在油车不保值车的报价方面，我们会非常谨慎。
1: 问活活车是指车里的还是车外的？
3: 车里的，
1: 车里叫活活车，车外的不是。
3: 这咋的意思？你的意思你要挑一个，就是原来在车里车翻滚的时候，他人出来了，你就像个这样的吗？
1: 车里的叫活活，
3: 那玩意儿就别碰，别碰，别碰。
1: 但东哥他便宜，他便宜，他便宜。就你江北人家那个，你那个同行，我们说实话，人家为啥买卖到现在为止，人家不赔？
3: 他家非常赚钱。
1: 对呀、啊，
3: 非常赚钱，
1: 有命硬的。
3: 对，因为那天
1: 专门买凶宅的，你没见过吗？
3: 对，那天我不是上赵东了吗？请假吗？
1: 碰上了。
3: 回来的路上，然后呢？这我就是话有点说的有点俗哈，一车车贩子，我们坐 MPV 去的嘛，一车车贩子，完了之后正好走高速路过那儿嘛，然后正好就说，哎，今年你看都不赚钱，都赔钱，
1: 没事儿，
3: 一看出他家扁了，
1: 嗯，
3: 说谁说二手不赚钱？你看看人家，因为我了解他家，
1: 那你没考虑一下换个赛道吗？
3: 不行啊，咱镇不住那玩意儿，真的没那两下子，哎，所以的话就人的生意就特别好，特别
1: 重。我在南通大街军工和其他一些路口看到国二的车在绕城高速内进行的标志都有，哈尔滨已经实行了吗？
3: 你的意思是说国二的车可不可以在哈尔滨落户或者行驶是吗？
4: 对，
3: 我很确定的告诉你，汽油车没有问题，柴油咱不清楚。
1: 柴油车不好说哈。
3: 嗯，
1: 我有一段长的事儿想要跟各位留言到视频号私信。视频号，兄弟，你视频号私信你现在发我看不了，你把它发到我们公众号行吗？公众号叫风情，山峰的风，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问题发过来啊。来，行内人彭大师来了，他说那种车别碰，整不好能把自己搭进去，有说道，你看不见？我告诉你，你不信别人，你得信彭大哥的，他是在这行深耕多年的，不开玩笑，我们那次聊天。他们那个白事公司，他真见过起死回生的，就是已经都要出了，老爷子缓过来了，他亲眼所见。当时我们一桌人听完之后眼睛都长上了，他说我要不是亲眼看见，他我都不信，就活了。鲨鱼，我的痛苦七年后开始了，我记得徐老师也是今年开始吧，这是成功人士必须带卡西欧那个叫什么啊 F91W 啊，对，登哥带那个，
0: 显示了，
1: 带那个我自己带没了。你说这事儿啊，来接着看下边的，这是，对，彭磊说开那个车感觉脖子后边嗖嗖刮凉风，不是那个，这啊好，都说阿维塔07二车市场现在有了，不到20，四驱的
3: 有，
1: 那你就去，但是啊兄弟啊，自己慢慢挑。你要找一个

0: 正规的公司，
1: 对，找个正规的公司、
0: 啊、因为你看看这些年啊，就是这个二手车这些不能叫皮包啊，它也甚至有扁、啊、整个铁皮房子那把人坑的呀，你都整就是你跟他打官司你轱辘不过他，轱辘不起，
1: 关键是呢你还不一定能赢
0: 啊、对，因为啥，我告诉你那合同签的你保证挑不出毛病，
1: 严丝合缝，
0: 对，就是全都是你的问题啊、因为人是端这碗饭的，你就挑那种就是正规的年头老的公司啊，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老的都靠谱啊、
1: 挑正规的公司买之前做个三方检测，
0: 嗯，你看小二哥就说嘛，我姐夫当年就买一个货货车，说捡了大便宜，不到两年这个车在车道上两个车给夹扁了，人当场就没了。好了，不说这个了啊，是说的我怎么脖子后面冒凉风了呢，
2: 我鸡皮疙瘩都起了
0: 啊。说啊，哎呀，这今天阿维塔零七这挺来脾气，阿维塔零七的竞品是有没有推荐一下？
3: 那你说它竞品，它是价格啊还是外观？外观的话不用找竞品，
0: 没有
3: 阿维塔的话
0: 它是独一份，
3: 没有独一份啊，自己研发设计的外观。能买它的肯定是想与众不同，而且不想跟别人走一样的道。这个车真就吸引人的不光是外观啊，包括它的内部啊，所有的设施，包括真皮什么的，头部供应商供应的这个真的，它是倾心打造的，倾力打造的这一款车。长安的话是把它当成的话，真的是高端的新能源汽车。这个车可以啊，您如果真的相中这个车了，你加肖峰的微信，听友额外肯定会有照顾啊，这个没任何问题啊。158463-77-35，
0: 600字没有标点符号，你们见过吗？那个这哥们儿叫那谁大王啊，就是他说也挺长的，兄弟你这个吧我大概其实看明白了，但是你这没有标点符号，你对我挺不当回事儿的啊，兄弟你这里边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东哥你瞅，大家伙看看啊，你就说这种没有从头到尾一个标点符号没有，没有断句儿，你直接拿语音转换，兄弟你这个转换你中间最起码有个断句，你喘口气儿啊，你这帮人咋看呢？大概其就是8月22号说充电发生故障了，拖到4S店了，4S店鉴定是充电桩的故障导致充电电压过高，已出具证明了，厂家鉴定说呢对鉴定结果负责啊，维修车辆需要更换电池，我找到这个充电桩的运营商之后，售后呢说是售后未出具车辆充电过程中充电后台数据相关证明啊，并且是因为4S店给的结果呢无法判定说是你不具备说是有这个资质鉴定说是我充电桩坏了啊，你必须让我去第三方车辆检测机构去检测，我的诉求是那怎么让责任方帮我解决修车问题。大哥这就打官司，
1: 对
0: 他不认，那你就得打官司。
1: 这是这样的啊，第一个呢你可以要求厂方给你提供当时充电的一个数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现在呢如果你走法律程序，法院也会摇号决定一家有资质的鉴定机构，然后去给你鉴定，鉴定完之后能确定是谁的问题，那谁就包着这个。
0: 你这官司可得轱辘了，因为首先鉴定这个厂家出具的证明啊，这个司法机构是不是能够认为它可以具有这个法律效力？如果法院认为可以具有法律效力了，那你就拿这个作为主张啊，去跟他对簿公堂。但是法院要说他出具这个不行，获奖，那后边可就麻烦了，他还得指定一家，
1: 指定一家，而且
0: 你还得上那儿。
1: 对，而且指定这个呢，是通过摇号来决定，由谁家来这个鉴定。你这个如果走法律程序的话啊，两轮下来，你要走6个月。
0: 而且这个事儿吧，还有一点啊。你认为说比如说充电桩出毛病了，那个充电桩那个公司他这些天把那桩修好了，你这事儿还真就不好办了，你懂吗？就你回去查说哪个桩到时候一查就没毛病，你这事儿你怎么办呢？要不说呀，普通消费者真的是太难了，现在我觉得到处都是给自己，假如说在这个商业过程维权的这个过程中啊都是坎儿啊。起亚广告放完了啊， 这个是

0: 莹莹困了，你们也不问领跑啊，都半个多小时了，一个人都没问。我来看看公众号里边有没有问领跑的，也没有。这是问星月 L 跟博月 L， 他俩有平台差距，这个零配件的材质是不是也有差别？
1: 多少有点，但不大。你刚才所说的这个星瑞和这个帝豪的差距，它主要是平台不一样啊。这两个车一个是 BM 平台，一个是 CM 平台，所以说从悬架形式到做工用料和供应商很多不一样。但是呢，博越 L 和星越 L 呢，它俩主要的差距是大小尺寸啊，一个四米七八五吧，啊，差不多这么长，一个是四米七三啊，它俩的尺寸还是差的，两米八四五轴距和两米七八五轴距，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平台的话都是这个 CMA， 主要的供应商是一样的，大件用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当然发动机也不一样，一点五 T 和二零 T 的差距啊，所以说主要是在这些大件上呢，造成了两三万的一个价差。至于说细节的差距，比如说像星越 L 高配是有双层加热玻璃的啊，博越 L 可能没有，当然这也是价位和这个级别的限制啊，但是没有说是像刚才那两个车可能差异更大一点吧啊，所以说这个车你看你的价位预算，如果说你预算到十三以上了，那肯定是买星越 L 啊，那如果说你是在十一二万甚至十万以上或左右以下或左右啊，那就是博越 L， 它俩有价差嘛。
0: 嗯，这个还有问考军校行不行，咋不行呢？但是我告诉你，考军校可不是那么好考的，我给你个主意，先当兵后考军校，前提你学习得差一不二的。如果你先当兵然后再考军校，有照顾啊，政策上有照顾，万一你在部队再立个个人三等功，那你就更好办了啊。这是没人问领跑，我问 A05 高速表现怎么样，我天天就上机场干顺风车，我要转圈干。
2: 干顺风车 A05 能够用吗？那
1: 你都没有单，
2: 对，
1: 哥们儿，
0: 那种车不给你派。
2: 对，
1: 你单证车你干什么身份车呀？
2: 谁到了一天？
1: 你还想上机场？
2: 这往事问点事儿，要感谢啊。
0: 想要买领克零九，这车好吗？
3: 领克车很好
1: 啊，对，领克零九现在便宜啊，现在主卖的是燃油版呢，这个二零 T 燃油版可能是在十八九万啊起就能买得到了，便宜啊，这可能也是。他最后的这个换款之前的啊，这也不能说换款之前啊，刚改完款啊，就是这种相对来说平台的这个价格已经摊薄了啊，这样的车比较有性价比。但你也同时可以关注我们吉利可能更有性价比马上要出的一款车，价格可能差不多，就是星越 L 的 Plus， 甚至比领克零九的东西可能要更好一点，包括有 iHave 的混动技术啊，油耗各方面可能要更好一点啊。平台的话基本上和 SPA 平台也是看齐的啊，两个车你都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要买零九想要优惠的话，也可以加小张总的微信啊，18045078887。
0: 最便宜的双证车是啥车？
1: 现在有双证混动的，那就是吉利的甲醇啊，现在有新的还是比较便宜的，我们也有新车，全新的车啊，这两天可能要到店啊，资源的比较紧张，因为租的非常好。甲醇的话跟你说一下，是蓝牌的混动啊，然后呢 1.8 的甲醇专用发动机啊，不像那些改的，它有一个43升的甲醇箱，一个10升的油箱，带一套电混的系统，低速用电，高速用纯，点火应急用油啊，我觉得我说的应该很清楚了。这套系统的话，如果你纯用油跑的话，就是三升多啊，这个天儿；如果说用甲醇跑的话，两毛多，冬天的话三毛多的一个纯耗。你可以加小张总微信啊，靠谱双证的网约车，我这块有，可以买可以租啊，可以租代购啊，这个18045078887。
0: 全新的多少钱？
1: 全新的带一年营运险呢，价格应该是将近14万-13万大啊，
0: 家伙也不便宜啊。
1: 对，因为保险，光保险营运险一年就得将近1万块钱呢。
0: 嗯，对，因为你是营运车，它保险贵啊。
1: 啊，对。
0: 太古会问，你觉得杨戬能不能打过孙悟空？你看，我跟你说啊，古典名著里边唯一我这个了解的比较少的，其实就《红楼梦》。《西游记》我挺喜欢。我告诉你，如果说就他俩打，应该是个五五开。为什么我告诉你是五五开？因为从始至终，梅山兄弟、哮天犬，二郎神，他们三拨人跟大圣干的，所以他们占上风了。你要把梅山兄弟和哮天犬去了，他俩绝对五五开。而且你别忘了，后来太上老君还拿金刚圈削了大圣一下子呢。
1: 嗯，

0: 这些人全撤了，你说他俩那最起码是个五五开，保不齐大圣还能占点便宜呢，是不是啊？没准是倒四六呢。
1: 说的是什么东西呢？
0: 嗯、
1: 说是王者吗？两个英雄谁厉害
0: 啊？他说王者荣耀啊，那我就不知道王者荣耀他俩谁厉害啊？
2: 使好了都厉害。
0: 是啊，多厉害啊！我也觉得差不多。你但你说我理解应该是《西游记》里边的原文啊，原文我
3: 是
0: 啊，这个
2: 是正神的不一样，
0: 是吧？一个是当时五大圣算是妖仙
2: 啊，
0: 而杨戬是正神，
2: 对
0: 啊，这有差别啊。但是你别忘了，杨戬那是也是肉眼凡胎变回来的，对不对？而大圣不是啊，那是补天神石啊。但你说他爹是谁呢？
3: 石头缝里，
0: 他爹挺多呀。
2: 他爹人家细说嘛，
0: 嗯，
2: 是他能取到那个金箍棒是谁放的？你就要不他怎么能拿得走呢？
0: 这是我看看，十一开始小张总日子是么好日子就来了呗？不行，嗯，你替他乐观了啊。你替他乐观了，
4: 能稍微好一点。
0: 那也不能叫好日子。他那十一之后，我不认为他的销量能起那么大。
4: 不，他说的是租赁这块儿。
1: 对，这网约车可能会、
4: 嗯、
1: 对会好啊、但我现在的网约车租没了啊。我现在想要车，就一台两台啊，就赶着有赶着没啊。然后我们也在不停的在接车，然后也有全新的车。所以说你要关注网约车的话，这我现在的日子就挺好啊，可能。真的车不多啊！如果说想干这行的话，提前来干一干啊，养号养个一个月两个月的，十以后咱们是不是就开始挣钱了呢？
0: 嗯、
1: 对不对？你提前干嘛、
0: 嗯、
1: 啊？18045078887。
0: 多说一句啊，这活儿吧，怎么说呢？你就往死了干，他也撑不着。
1: 对，
0: 不，他咋说？他没有，他没法真正从质变上去让你的生活产生一个提升。
4: 应急啥情，
0: 对，倒个短吧。
4: 现在其实有很多的活儿，比方说工程修路的这些活儿、
1: 嗯、
4: 那么冬天的话呢，这工人都是没有事做的。所以呢咱有不少这个车友，包括开钩机的。
0: 他冬天是闲着。
4: 闲着的人就能整个网约车。
0: 租一个行。
4: 第一呢自己有个车开，
0: 嗯
4: 啊，不用说来回打车了或者啥的。第二呢还能添补点家用啊，如果像这种情况兼职的情况下可以考虑。
0: 买领克找谁能给我优惠点？你就找小张总，
1: 对你找我就行了啊。这个18045078887，
0: 嗯，再说一遍啊，18045078887，
1: 哎，
0: 问东哥，车外活活车能买吗？
4: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这种，
0: 哎，东哥，车外活活车正经的这个二手车商也会告诉用户，对吧？
4: 现在是这样的啊，现在买车的话，如果就是假设你在红腾买一台车，我们会给你提供4S店记录、保险公司记录、我们店的检测记录，还有查不市的检测报告。那么呢，这个保险记录中，如果你要出过人伤，尤其费用过大的，这个呢都会在记录中体现，过小的也会体现。所以这个你决定。但是呢，像这种车，就我从业二十这么多年，我个人不建议你碰它。
0: 哎，所以说没人问领牌，我问一个 D19 跟 L9 到底有啥不同？纯硬件说，
3: 有啥不同 ？L9 理想那个大家伙是吧？嗯，
0: 那是50来万。
3: 我觉得你这俩车，你一个是能买俩了啊、俩 D19 了，那50来万你买 D19 的话20多万，没有啥质上的太大的不同啊，但是你像 L9 的话，李维斯，它是李维斯还是 L9？
0: 它就是 L9。
3: 那这个车的话，品牌对吧？人家也是，
0: 人家牌子硬，老牌子也是。
3: 对，老牌子先做的这个电车，然后其次呢就是
0: 太太圈的身份标志。
3: 可能说就像买丰田和买
0: 雷克萨斯、
3: 宝马，对，就这么个区别。其他的话，其实你要说配置上，包括这个芯片上、算力上，基本上都差不多。
0: 尤其是电池。
3: 电池的话，度数实际上 D19 的更大一些，110度，然后再就续航里程也是 D19 要更多一些。其他的话，你像外观尺寸，可能说外观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长得不太一样，标也不一样。然后其他的，我觉得就是便宜，确实是一半的价格。然后你可以去店里去看一看啊，13945117119。
0: 反正我现在就觉得啊，只要您不是这种腰缠万贯的商务豪登，在买车时候第一个考虑的问题应该是经济问题 在经济这个合理的这个支出的范围之内，再考虑下一步其他的啊。咱说谁都知道飞驰好，我就说我喜欢飞驰，但那玩意儿它不是在我经济合理的范围规划之内的考虑的东西啊。它安全性啊、舒适性啊各方面的你就挑不出毛病，但一说300多个400万，你说他就像东哥说，那是做正行的人开的吗？
4: 正经人不都得开那车吗？
3: 而且
4: 对吧，
3: 对，而且领跑的话它本身就是这种比较亲民的价格啊，出厂价及销售价、
0: 嗯、
3: 你像这个将近30万的那款能买到3电机了，这个也是在这个价格当中，包括50万的价格当中没有的。嗯，而且领跑应该未来，不是未来，将来啊也会出高端品牌，
0: 嗯，
3: 满足我们50万预算需求的客户。
4: 假了假了啊，说假了。首先的话，如果理想 L 九啊和 D 幺九这个，我觉得不能放到一起对比。那对呀、啊，那翻一倍嘛，正好翻一倍吧。那利维斯的话是多少钱呢？50多万的车，如果你说一模一样，这不现实。你不能花说一半的钱我买到这个，对吧？那多少呢？尤其在这个支架啊，包括算力方面，多少有一些区别。但是领跑的定位，目前的定位，肯定它就是说是我们一个寻常百姓作为一个交通工具的新能源。车对，正儿八经过日子的。嗯，
0: 问帝豪网约车租金怎么算？
1: 帝豪网约车租金我们是不限制平台，然后呢一个月是从3800到3400啊、嗯、看你租期长短。
0: 差那400块钱是因为我比如说租好几个月就是3400，
1: 对，你租
0: 短租就是3800，
1: 哎，短租一个月3800啊，这个多少都能便宜一点啊、
0: 嗯、
1: 你可以加小郑总微信具体看租多长时间啊，一般像这个时候租个半年左右的也是比较多的，价格都是在这个价位中间的啊，没有别的索尼流水啊平台啊这些事儿，你想跑啥跑啥啊。当然建议你肯定是要有人证，1804507888，加我微信。
0: 主席台说昨天上机场感觉机场高速车可多了，是不是经济起来了？后边有人告诉你了，孩子开学了。
4: 对对对，这应该是孩子开学最后的一个周。
0: 对，因为啥都是要么返校，要么、就是
3: 大学门口那车都堵车。
0: 对，
4: 来得走的都是。
0: 哎，毕业的还有对吧？
4: 对，
0: 是孩子这个大学生导致的，不是说经济起来了。你要真来这么多游客，这季节就来这么多游客啊，那妥了，那冰雪节的时候咱得啥样啊？是不是？你像那年亚冬会，那澡堂子都住满了。
3: 是
0: 啊，直播间有元的负责人吗？我要买比亚迪元，大马猴，比亚迪咱也好使啊。你不管是海洋网还是王朝网，来看画面中这位老人。
4: 对，加我微信就行，1714481357。节目之外呢，我给你对接四 S 店啊。
0: 嗯，那个小张总，租赁网约车卡里程数吗？
1: 肯定是有限制的啊，但是没有那么严格，特别是咱们听友啊，如果说你超个1000、2000的，没人管你要钱。但是像是有的人呢，租完这个车之后，我白班跑一个人，晚上跑一个人啊，类似这种，它里程数会造成特别大。
0: 嗯，
1: 因为都知道网约车它是有里程数限制的啊，这个时候就要收1公里多少钱了啊。我们可能要求是，比如说9000公里一个月。但你如果跑到1万、1万1、1万2，我都可能不会收这个钱，特别是咱们听友。但严格来说，别人租这个车，我们多少都会找一找啊。但找我的话，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限制。
0: 领跑 A10 505公里续航的哈尔滨可以吗？说说优缺点，能优惠多少钱？竞品有什么推荐？
3: 哈尔滨可以吗？是什么意思？东北是吗？
0: 冬天续航打折呗，
3: 在东北这边
0: 都一样，他打折、别人也打折呀。
3: 所有电车都是一样的折扣啊，到冬天基本上是在4折左右。那夏天的话，根据你个人的驾驶习惯、路况，包括你的一个这个平时跑的公里数啊，都会影响你电量的一个使用。前几天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电总直播嘛，然后在直播的时候里边就有一个客户啊，在里边一顿说他就开不到几折、
0: 嗯、
3: 夏天啊他开的话是7折。
0: 哦，他怎么这么短呢？
3: 嗯，对，我说我开夏天是8点几折，
0: 对，应该是8折往上点。
3: 然后呢还有的听友就是车主在里边评论说还有自己能开到8.8折的，就是都有啊，因为根据你个人的一个
0: 不是抬杠啊。
3: 嗯，
0: 假如说9月底的时候让我开，我能给你开到9折以上。
3: 对，每这时候不用开空调，
0: 嗯，
3: 对吧？
0: 什么都不开，
3: 什么都不用开。所以说每个人的这个驾驶习惯，包括油耗，一样的车型你开出来油耗还不一样，有的人脚轻脚重，这个路况都不一样。所以说不用去纠结说啊，别人开是八折，你开是七五折，实际上都差不多。那冬天的话，如果说

0: 你买110这个续航的，你跑个200大多是没有啥问题的啊。所以说你看看你的使用强度，如果说你每天要跑300公里、400公里，那这个车你肯定不够用啊。但是你这个价位，你想买续航里程更长的也没有啊，就这么个事儿。
1: 它是在这个价位续航最长的是吗？
0: 嗯，非常非常现实的一个事儿。但是现在 A10 的话，你说哈尔滨能不能用？没啥不能用的。而且 A10 现在卖的特别好。下一个问题说有没有优惠？没有啊。A10 这个车从上市到现在是一点优惠没有。但是针对咱们听友啊，我能给你让个份子钱，1000块钱啊。别就是说完了说秃噜嘴了哥，没事儿啊。咱
1: 厂
0: 们
1: 家
0: 这个
1: 听着，我告诉你，罚你。
0: 咱们听友的话找我买，肯定会多少有一些这个照顾啊。A10 现在目前店里边有少量的现车，只要你颜色不是说极特殊、配置极特殊的，都能提到车。而且现在有个4万块钱的2年免息，或者是5免2的一个金融政策，也非常不错。你可以加我微信详细了解，13945117119。
1: 啊，那18万那个卫士，东哥车里五个灰灰，
0: 都没了。
1: 都五个灰灰。现在是有一个问题，就打着了，他自己拐弯儿，他搁那跑多吧？
0: 往家跑开呢，
2: 不是？有人抢座呀？
1: 有人抢座？
3: 哎，
1: 五个挺吓人的，
4: 奔着公墓就去了。
1: 我寻思那个车当时撞成什么样？
0: 五个都没了，不是？那肯定，你看啊，他肯定是上面
1: 你要不嘎顶啊？那个505续航那个 A10 说充满一次电才9.2块，兄弟，你说这是在家充满？那种车你要是上外边的商充桩，它19.2块也充不满呢。
0: 差不多，
1: 差不多吗？
0: 20块钱左右吧。
2: 对，它基本上1倍左右的这个
1: 它有个服
2: 务
1: 务费，然后还有本身充电它也贵啊，你在家充才几毛，在外边充可不是几毛的事儿吧？
0: 在家充的话，9.2块得是10点以后，你设置上它有个定时，10点以后是电不是半价吗？便宜。
3: 生命有限呐，
1: 天天都算计到这上去了。
3: 对，快乐在哪儿啊？
1: 你要真这么会过，大哥，坐地铁它不香吗？而且我再告诉各位啊，如果说您不是想从事营运啊。而且就是说是在交通出行方面，我就想舒适还想省钱，你就记住，你包网约车都比自己买车经济上要划算，括号含电驴子。
4: 这个道理就跟说是我们坐这个民航的客机比买私人飞机要省钱。
1: 对，你天天头等舱
4: 啊。对呀，你这个私人飞机的钱花不了，是不是？
3: 一年维护费。
1: 对啊，你车辆折旧各方面的保险啊，都是啊。
0: 这就好比天天咱在这算计5毛钱罚款的。
1: 对呀，什么星耀八外边充满电，商充13啊，是吗？
2: 幺八插混的电池小、
1: 小，淘宝上伊春高速服务区充电桩是一度电1.68块，1.68块
2: 确实贵，
1: 高速上最贵啊！尤其我在这个自驾的过程中，看见在那服务区里边咔怼着大电枪搁那充的，我就在想，我说师傅啊，你这账你真是不会算呐！你这跑长途时候在这个服务区你这么充，它多贵呀、啊？但是它不充不行啊，我在这没说，我在那个内蒙那个那锡林郭勒，我看有从江苏开特斯拉去的大哥，就一道充电蒙过去，确实啊，省了不少油钱啊。东哥，这种车呼呼车，都通过你能给介绍一下吗？
4: 不用介绍，哈尔滨好几家呢，这起码有2大家，随便上自媒体上一搜就会发现。
1: 人家贼实在，你知道吗？那个公司他会给你看事故现场车辆照片，
4: 照片
1: 他给你看，
4: 包括出险记录里都有啊。
1: 对，人家不坑你，
4: 关键是人家这个整的啥好呢？一进门，
1: 专
4: 营事故车，不卖精品车。
1: 我现在写的叫故事车。
4: 对，然后所以的话，而且他
1: 还有一家叫瑕疵车。
4: 对，他那个合同和正规的二手车公司的合同都不一样。
1: 对，出门右转，
4: 爆炸不管。
1: 对，
4: 然后就那合同真的，你看了那合同，稍微懂点车的人看了合同之后，觉得有点酥酥，你知道吗？
0: 有胆大人敢买吗？
1: 有，他卖的还挺好，因为人家是两头都是清清楚楚的，而且价格就像你看刚才那路虎卫士修完之后瞅着不挺像不像样的吗？
4: 是这么一种情况，比方两种情况吧，简单说一下。比方现在 有一个客户手里就想有15万，

0: 20万，就我就想买威虎路那个路虎卫士，
1: 嗯，
0: 那你比正常的肯定买不到，但是因为牌面的需求。
1: 嗯，
0: 必须得买，所以就得买这车。再就是呢，有一部分确实买来之后去顶账，
1: 嗯，
0: 哎，也有这种情况。
1: 问东哥，10万块钱能买点二手深蓝318吗？
0: 10万块钱，稍微能不能往上顶一点？顶
1: 这兄弟挺聪明，因为啥？我就认为啊，深蓝318是个好车，
0: 是个好车，
1: 那绝对是个好车。没卖好而已，
0: 没卖好而已，而且的话呢，
1: 嗯，
0: 也是带期权的。如果建议买这车，建议买高配的，稍微往上顶一点。我估计根据经验吧，24年的，如果是顶上去个1万2万，这个肯定就拿下了，也能买着车况不错的。
1: 要不你琢磨琢磨，问问莹莹他家那试乘试驾车有没有？
2: 试驾车没了，哥
1: 卖了。
2: 对，已经结束了。
1: 啊，新的现在没有了？
2: 没有了。
1: 这车已经停产了。哎呦天，太可惜了。
2: 嗯，对，
1: 深蓝318是深蓝体系里面我认为最好的一款车，最好的（括号没有之一）。无论是驾乘感受、底盘那个滤震呐，啊，各方面，我觉得都是相当优秀的一个车。而且你说深蓝318的外形造型设计的多漂亮啊！它在设计上跟这么说，比阿维塔相比都毫不逊色在哪儿？人家完全是不抄任何东西，
3: 对，
1: 人自己整出来的。
3: 关键它上市时候的话，应该在那个价位里头，第一个
1: 当时定价有点高。
3: 嗯，生不逢时，
1: 他生不逢时，他那车要定价稍微往下降那么点，哎，那车当时要踢开市场，其实完全有这个机会。
3: 嗯，
1: 可惜了的一个好车。嗯，瑕疵车是小刮小蹭吗？大哥，你记住，前嘴一套都不算瑕疵车，知道吗？瑕疵车那是什么4梁6柱啥，肯定都完了。嗯，要不然你这么想，假如说就是小刮小蹭，他凭啥比正价卖低那么多？那都低成啥样了，都几乎半价了。
0: 哈尔滨天天在网上爬的车贩子，我告诉你实话，就在网上爬的，在网上收车的，再说5万没有，3万肯定同时在线。对吧，你想想3万人在网上爬着，各个网啊各个网站，然后忽然出现了一台车价格便宜，这3万个内行都没买，你算算，你说你个外行，你觉得你占便宜了，那不就是吃亏了吗？啊，
1: 我就说这帮大哥也是的，你们真是啥便宜都敢占，瑕疵车，啊，法拍车能买吗？
0: 法拍车的话，这得看时间以及这个手续。
1: 哎，
0: 但是呢，大家不管是参加各个网站法拍车以及各种车的话，我先告诉你一句啊，各大网站拍卖和法拍车的话，它可不管你以后。你这个
1: 有没有纠纷？
0: 对，他提前的，比方说现在这个车在这摆着，你可以头一天过来看，看完之后第二天你拍卖完之后你买回去，这个车哪怕有事故、有水烟、有调表或者有手续原因，
1: 那都跟人没关系了。
0: 人就是说一概概不负责，你交了钱，这堆这块就是你的了，有什么后果自己承担。这是目前各个网站以及法拍车这么一个实际的情况，而且这里头的客户的反馈的问题特别特别的多。你不要觉得法拍车便宜，我比别人尖呢。我告诉你，哈尔滨有专门的车商参加各种拍卖会，
1: 都去看。
0: 对，如果这车10万块钱车多了不用，出3000块钱扣，咔，专业车帮就上去了。所以的话，当你觉得便宜的时候，这可是个坑，其实啊。
1: 而且还有一点，有些法拍车拍完了之后，后续手续还有麻烦呢，
0: 特别麻烦。
1: 我看有一个法拍，东哥，你知道那个加利福尼亚的法拉利，加州版，里边 GPS 抠出8-9个来，是在那种屏蔽房里抠出来的。那屏蔽房你知道有多厉害吗？在那儿拍视频，话筒收音都是杂音。就让你保证找不着，
0: 明白这意思。
1: 找完7-8个之后，那个大哥说里边还有，
0: 对。
1: 但是我现在探测器发现有了，我没找着。
0: 现在的 GPS 非常非常先进，有的话呢，首先一点呢，它不用接任何的电，而且的话，它每天就在一个时间，它发送一次，就是比方说它定好了今天11点，明天12点，后天1点，它沿着它一天就发送一次，哎，这个现在非常的厉害，
1: 嗯。哎呀，这个咱们直播间里怎么又吵起来了？你们都少说两句，这里边天天大家伙，你说都是咱好听友、好车友，你说他们搁这赞我、赞我、赞我、赞我，
3: 收杯，
2: 真不知道都是咋
1: 的。哎呦，28了，
2: 那可不，收杯了啊！
1: 收杯，收杯，收杯，你们也别赞我了。
2: 嗯，然后一说完这个车，我这一打开手机里边全推的这个了，哥。啊，你说现在这个大数据时代啊，大家好，领跑橘子。如果说这个大家想预算买个小车家用，或者是接送孩子，或者是这个咱们退休了啊没啥事儿买一个小钓鱼车，都可以看来看一看。

0: A10 这款车。那 A10 呢是一个紧凑型 SUV， 轴距是2.6米，车身尺寸4.2米，而且现在有一个2年的免息贷款，包括5.2米的一个免息政策。那想看看实车或者赏车试驾，到我们松花路、先锋路还有城乡路。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1: 大家好，机车小张总啊，关注我们14升以内啊油耗的 SUV 啊，这个蓝牌混动的博越 L 啊，特别是想要蓝牌车也带这种支架功能的，这两天问我的听友还挺多啊。这个蓝牌车带激光雷达啊，带千里豪华 H5 的这个辅助驾驶，还有能给你做到蓝牌混动的3-4升的一个油耗啊，这个10万左右的预算可以加小张总微信，很快可能就到车了，结算已经完了啊，18045078887。
2: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正好买一个，想买一个汽车燃油的，那咱们马自达必有一款适合您，像昂克赛拉不到9万，西叉杠五拿起政策不到10万啊，咱们新推出的西叉杠50 2.5 的现在14万9千8，且所有的这些还有一些大客户的补贴，包括厂家补贴，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2号去赏车试驾。买一款省心安全而且没有颗粒捕捉器的，就考虑一下马自达各系车型，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听友额外小小的照顾，15846377335。
3: 大家好啊，红糖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我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糖二车有二车出售，评估价格，旧车置换新车，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0: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的节目带给大家，这里呢有好音乐，也有我们非常棒的行程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旅行呢是一件能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啊，我也经常呢听大家讲说没事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也并不是为了在朋友圈里打张卡啊，让大家就是来感受一下你的生活，更多的是让自己心情愉悦，让自己快乐，让自己收获什么呢？收获满满的回忆啊。那仔细想一想，我们这一生当中终究能够留下什么呢？是你的这个金钱财富和地位吗？还是我们的年轻啊，我们的这个年龄，其实都留不住的啊，唯有这些美好的回忆和你快乐的心境是真正属于你的。如果呢你想去一个地方又没有太久的时间，那不妨呢跟着我们一起去啊西藏感受一下啊这个西藏带给大家的这种身心愉悦放松的感觉。西藏呢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必去打卡的地方，也在自己的梦想清单当中放了好久，一直没敢出发。我们这个团呢，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部包含，四飞七天带你圆梦西藏，都是独家定制的20多人的小团队，更加舒适。抵达拉萨第一晚，我们直接入住5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里面挺豪华的，说实话普通的西藏团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而且拉萨全程安排都是4钻涵养酒店，房间是自带供氧的，晚上睡觉呢更舒服。行程的节奏呢是特意设计过的，先去海拔低的林芝氧吧适应，身体缓过来之后我们再回到拉萨去逛景点，不会一下飞机就直冲向4000多米的高山。新手进藏嘛，包括年纪稍大一点的朋友都能 hold 得住。站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街头，阳光耀眼，抬头仰望布达拉宫，这座始建在公元7世纪的宫殿，如此的庄严，1300多年的历史沉淀，让这里，让时间全部都凝固其中了。我觉得来到这儿呢，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建筑瑰宝，它更是汉藏民族团结千年的一个历史见证。这趟行程呢，我们该看的该去的精华景点一个都不会落下，布达拉宫、大昭寺全部入内参观，免费配备讲解耳机，还有去药王山打卡50元人民币同款世界，一定要准备一张稍微新一点的50元人民币啊，然后呢来到这个景点听听我们的这个导游他是有怎样的，因为你要去找这个机位去对一下，不要着急啊。来到这儿呢你会想到说，哎，我不要大跑，然后呢也不要就是让自己处于一个非常兴奋的状态，我就是自然而然的去感受呢，一切都是慢下来，让自己的心静下来。9月16号、9月23号、10月3号可以选择，价格是5980元。报名的你呢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快乐的童年真的能够治愈一生啊！也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长大，也希望我们的大朋友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童真快乐，因为在我们的内心世界可以住着一个永远都长不大的小孩啊！就像大家喜欢读《小王子》那本书一样，小王子呢，就是成年人的童话世界啊，里面的内容呢，其实比较浅显易懂。仔细想想的话，用孩子的思维去看待这个世界的话，还是很有道理存在的啊，因为天真活泼且直来直去。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会不停的去穿插一下我们909的经典的行程和线路带给大家，希望在你平淡的生活当中为你多加一颗糖。西藏是藏在很多人心里的那个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想要去看看布达拉宫到底有多高，总有一天要亲眼见一见羊卓雍措的那抹蓝，总有一天我要站在世界最深的大峡谷边去感受天地的辽阔。今年九月份就是那个总有一天，和909出发一起圆梦西藏。其实对于我呢，上一次去西藏的经历来看，至今都会让我每每想起的时候都非常的快乐，而且我的内心触动还是非常非常大的。而我离开西藏的时候，也在心里默默的给自己发誓说，西藏我一定还会再来的。在九月开始，西藏的天空湖泊将迎来一年当中最湛蓝清澈的时刻。它避开了暑期的旅游高峰期，人少景美，性价比还高。909圆梦西藏之旅，我们用双飞替你省下路上的时间，用7天的时间带你去领略西藏极致的山河。这条口碑之选的经典线路，不仅是西藏精华的集合，更藏着许多提升体验的惊喜彩蛋。夏天的雅鲁藏布达峡谷，终日云雾缭绕啊，是一种神秘的美。南喀巴瓦生呢，也是修女峰，素来是食人久不遇，但是你真的遇到的话，你会觉得此生是无比的幸运啊！来，老天，来这个天气都对你网开一面的。进入到九月了，雨水大幅度减少，空气通透干净，能一睹主峰以及邂逅日照金山的概率会更大。秋季的巴松措湖水也是非常的丰盈透亮，整片湖面呢像整块的翡翠，岸边的林木初染金红，夏日浓绿和初秋的彩林相交织。羊卓雍措也褪去了雨季泥沙带来灰蒙蒙的质感，湖水呢会随着光线层层渐变成宝石蓝，不需要额外的滤镜装饰就能拍出足够惊艳的大片。走进大昭寺以及这个八廓街，以及这个就是西藏的所有的地方吧，因为上一次其实我还去了西藏的那个博物馆，也是免费开放的，然后早上去的时候呢人又不多，在门口呢大概排一下时间等着开馆的时候，我就直冲进里面了。我觉得是很值得去打卡的，全程也免费。来到这儿之后呢，不能错过的东西太多了，还有就是我比较喜欢当地的那个奶茶，叫阿刁奶茶，他用的那个奶盖非常的浓郁，据说不是用的普通的这个牛奶，而用的是这个牦牛奶哈。那想要去一睹西藏的真容的话呢，想要去净化心灵找寻自己，一定不要错过咱们的行程。9月16、9月23、10月3号三个团体可以选择，5980元每个人。这一次西藏的行程都将化作你最难忘的回忆吧，在一生当中都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想去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西藏这两个字在很多人的心中都有一定的分量，想去但是不敢动身。也有很多的听友跟我说，说我会有一些担心，我担心刚落地就高反了怎么办，我担心布达拉宫的门票我抢不到怎么办，也会担心当地花费多还操心，担心听不懂当地人说话怎么办呢。其实呢，你的这些担忧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都不存在的。我们909呢，给咱的听友专门定制的25人小团，四飞七天带你圆梦西藏，以上的这些问题那都无需担心。咱们这个团啊，哈尔滨起止往返机票全都包含，抵达拉萨第一晚直接入住五钻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这个酒店的大堂里面就有一座小型的布达拉宫，哇，真的非常的奢华了，可以说是顶奢。我上次去的时候我都觉得说，西藏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没有这么豪华的酒店啊，有点不太敢相信。那我们的行程安排呢也是非常的科学合理的，节奏呢也是特意设计过的，先去海拔比较低的林芝。林芝呢号称是西藏的小江南，它是一个天然氧吧，我们先去吸吸氧啊，让你的身体缓过来之后再回到拉萨去逛景点，不会下飞机就直接冲向4000多米的高山，可以说对于新手来说呢非常的友好，包括年纪稍大的朋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都能 hold 得住。站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街头，阳光是如此的刺眼。此刻呢，我想你也会觉得时间被凝固住了。我们这一次行程呢，人文、雪山、湖泊、峡谷一次都走完，吃的、用的。整个的行程的景点包括机票啊等等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金牌的导游讲解，然后来回的这个豪华大巴车全都给你安排好了，你真的非常的省心。团期是9月16号、9月23号和10月3号可以选择，价格是5980元。报名的话呢，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这个秋天跟着909一起圆梦西藏。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2: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1: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3: 他们好相爱啊。
4: 向往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1: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1: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3，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晚上好，我是安琪。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贾鹏。
0: 对，你看现在为啥说晚上好了，天已经黑了。
1: 可不是呗，这天越来越短了哈。
0: 对，你说秋天来了，它就会马上有秋天的感觉。
1: 对，
0: 那么
1: 早晚一下就凉了哈。
0: 对呀，就是我现在早晚都会搭一个外套，但白天还行，就是有阳光的时候，我觉得像你穿短袖啊，像我穿凯袖，也都能接受。
1: 对，但是晚上在家很自然的就要把窗户关一下，
0: 早就不用开空调了，在家里面啊。
1: 对对对，
0: 前两天的时候，好像我身边的朋友都在说，哎呀，晚上也不用开窗，也不用开空调。
1: 对，
0: 我们东北真正很舒服的一个季节，其实我是觉得是秋天。我很喜欢秋天。
1: 对，其实大家都喜欢，不冷不热的。
0: 对，阳光还好，对吧？怎么说呢？雨也不是很多。
1: 就是什么是最舒服的天呢？就是你开车的时候，不用开暖风，也不用开空调，想开窗户你就开个缝，不想开窗户感觉也不错，
0: 也不错，
1: 这就是最舒服的天儿。
0: 对，就是我们东北的秋天。但只不过啥呢？咱的秋天，说实话啊，咱得实话实讲，稍微有点短。
1: 对，太短了，就是你刚感受这个舒服的时候，它就过去了、啊。
0: 是的，要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也欢迎我们外地的朋友们，我给你掏心窝的说句话啊，我们呢，夏有凉风，冬有雪，这个是正确的，
1: 真的、
0: 一点不夸张、
1: 啊。
0: 但是呢，如果你让我作为一个好朋友来给你进行推荐的话，我更推荐大家在十一的时候以及现在，就是进入到九月这一整个月。你就来吧，
1: 对，
0: 非常非常的美，而且很舒服，很舒服啊！就是在南方的你，可能已经被炎热折磨的有点啊不舒服了。
1: 而且秋天的时候，哈尔滨也是一个多彩的哈尔滨，
0: 可美了。
1: 对，叶子也是各种颜色的，是不是这个状态啊？
0: 对，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要，如果邀请这个摄影摄像老师来的话，他们说如果我们要拍这种秋天的外景，
1: 对，
0: 你太抢手了，你肯定要提前去预定。
1: 是的，
0: 就拍这种秋季大片儿。那我们明天呢，其实我们的那场小岛单人派对、它也非常出片儿。
1: 对，这才说到正题上。
0: 明天下啊，你去不去啊？明天下
1: 我肯定得去啊。

0: 慢点啊，帅帅的把他给我抓一抓。
1: 我给咱拍吗？
0: 肯定能拍，我跟你说不用别的，他不给你拍我给你拍。
1: 咱们超龄了吗？
0: 你相信我，拿手机去拍也能出片。
1: 啊对。
0: 啊，你会看到其实像我们女生比较爱拍照的这种，
1: 嗯，
0: 我朋友圈比较爱更新照片啊，
1: 嗯，
0: 我们都是女生之间互相拍的，
1: 嗯
0: 啊，就是你会觉得不也挺不错吗？就是他不刻意，很自然。
1: 对对对，而且女生拍照之前那个给丹婷他们拍过照。他们还得要角度啊！有一次他们几个让我这斜着什么角度，说嫌脸小，
0: 对
1: 吧？
0: 斜上角45度，
1: 啊、对，
0: 然后挑一个，
1: 我都站桌子顶上了，我都
0: 挺专业的啊！就要找一个角度，而且是我们的一个侧脸、
1: 嗯。
0: 有的人更喜欢自己的左脸，有的人更喜欢自己的右脸。
1: 对
0: 啊，然后自己就去站了、
1: 啊、
0: 站位了。如果你是一个人形的那个拍照的、
1: 嗯、
0: 那个杆儿的话啊、
1: 嗯，
0: 那我们自己就去找角度了。嗯，去这个地方为什么说他嘎嘎出片呢？我跟大家讲，我们这个小岛派对的地址呢是在太阳岛上的知雨咖啡影像。
1: 嗯
0: 啊，它里面呢是我们今年刚刚打造的一个非常漂亮的高级拍照打卡地。
1: 对，
0: 有多高级呢？你可以翻翻我的朋友圈。
1: 嗯，我还没去过，你去过了是吧？
0: 我还没去过，我光看照片了
1: 啊，看照片。
0: 我上一次去没往里面走。
1: 啊，
0: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定位发给你？因为它确实可能你不知道的话比较难找。
1: 对
0: 啊，那只有什么人呢？就是拍照达人、时尚潮流的这种，就是
1: 他紧跟着这个节奏，是不是？
0: 对，他会发现说，哎，这是哪儿？我要去。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一般发完圈之后都会给大家一个定位，啊，知雨咖啡影像大家可以去找啊。
1: 而且最关键的，其实我想说的插一嘴啊，最关键，明天我们这个活动是免费的。
0: 嗯，但是现在报名来不及了。
1: 啊，对，
0: 没有名额了，您下次请早吧。啊，因为明天下午就要开播。那上午的话，如果有人不能去，我觉得是你可以备个选。
1: 啊，已经爆满了是吧？
0: 应该是已经被爆满了。就是大家呢需要干嘛呢？就是20到35周岁的单身贵族。
1: 对
0: 啊，男生女生都可。
1: 我们这个其实是有个交友属性的，
0: 有
1: 就
0: 是交个
1: 交友交朋友嘛，交友派对的感觉。
0: 就我们的名字，你一听就着小岛心动派。
1: 对
0: 对吧，
1: 没准你就在这个活动中遇到你的缘分啊，真的是。
0: 我跟你说，缘分来了挡都挡不住。
1: 嗯，是的。
0: 你会发现我们这么多年主持了这么多的新人的婚礼。那新人的这个是重逢也好，是久别重逢也好，就是那种比如说同学好多年，但是上学的时候俩人也没谈恋爱，对吧，也彼此没有就是过分的想法。
1: 对。
0: 但是呢突然间的那个聚会。
1: 又遇到了啊、
0: 哎
1: 或者是生活中怎么遇到了，可能就在一起了，
0: 就是感情就来了、
1: 啊、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你单身的话，你总说你说我身边没有资源啊，身边这个工作什么范围异性朋友也少什么的，
0: 你
1: 出来混，
0: 对，
1: 你得出来、啊、
0: 你就去别人身边找、
1: 啊、对，就是
0: 你说你身边都没有了、你不去别人身边找。
1: 我明天的婚礼在万达索菲特，明天的婚礼的新人、
0: 啊啊、
1: 明天的新人就是
0: 彩礼吗？
1: 对对对，明天的新人就是怎么认识的，这个新郎让他哥们叫去玩剧本杀，他哥们已经在那儿了、
0: 啊、
1: 就是剧本杀这个人物角色缺一个男的，他哥们就给他打电话，他一听玩一次得4个小时，不6个小时，他就不想去。
0: 他不想去，
1: 他哥们死活让他去，让他去了之后呢，坐到那块就是有一个那个剧本有关的性格测试，就分 CP，就是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就无数次就是分 CP 的时候，他跟他媳妇儿就
0: 是
1: 90%，他俩都是一对儿。
0: 哎呀，那太准了！
1: 就90%就是性格测试，他俩就是换本，他俩是一起的。
0: 哇，
1: 就是90%，他俩都是一对。
0: 你说这句话就是缘分来了，挡都挡不住。
1: 对，完了他们就是后来就是又加了微信。
0: 对呀、
1: 啊，完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0: 那你说兜兜转转还是你啊？
1: 而且他俩的形象真的是就很般配，就男生你一看就很精神，也很帅，很干净。对，女生就是那种纯漂亮。
0: 哇
1: 啊！包括昨天我去彩排的时候，我也见着双方家长，双方家长的感觉也都特别好，
0: 颜值的那种
1: 啊。
0: 要不咋说这个我们那个性格测试啊，它也不是单纯的只是玩游戏。
1: 对，
0: 我是觉得像我们分析的，比如说星座呀，性格这个秉性的，包括我们做的那个人格的，就是什么性格的那个测试，它都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1: 其实我就在想，就两个。外貌首先都很优秀的人，在那个阶段都能单身，其实这个就很难得。
0: 这不就是缘分吗？
1: 对，就是他的外貌都挺优秀的，完俩人都单身。
0: 哎呀，就碰巧这段时间我们属于空窗期。
1: 对
0: 吧？你不能说人家没谈过恋爱，我们允许大家去谈，要不然你怎么知道？

0: 那毕竟是五 A 级风景区啊，
1: 嗯，
0: 那太阳岛里面真的可美可美了。我不是前段时间咱们因为相亲文化节的活动还去太阳岛去踩点嘛，采风嘛啊，
1: 嗯，
0: 然后我就往里面走一走逛一逛，我真的觉得好陌生啊，这是太阳岛吗？
1: 对，就是作为哈尔滨本地人，其实从小到大去太阳岛的次数，我认为我感觉我去过得有个15次或13、14次左右吧。
0: 我们每年活动我都去
1: 啊，
0: 我
1: 达不到每年都去，我去过10几次吧。
0: 对，
1: 但是在你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状态，包括单身的时候或者领孩子去的时候，或者全家一起去的时候，这状态感觉太阳岛里面都会有一些变化，都感觉都不一样。
0: 对，尤其是我们这几年，哈尔滨火呀，
1: 嗯，
0: 然后太阳岛作为5A级景区，也是作为游客必打卡的景点之一。
1: 对，
0: 它也是自己去。卷自己，就是他加了很多很多附加的东西给到大家。我上次去的时候路过那个叫那个叫巧克力博物馆吧，类似于里面就是好多好多的东西，外面不仅建得很漂亮，有点像什么感觉呢？就给我一种恍惚间我好像又来到了那个迪士尼乐园或者是环球影城里面。
1: 嗯，
0: 就它里面还有 CP， 就一个大黑熊啊，大棕熊就出来了，拿个大啤酒，拿个枪
1: 啊，
0: 就跟我互动
1: 啊。
0: 啊，就很有意思。
1: 哎，那太阳岛现在收门票吗？
0: 不收，
1: 嗯，
0: 免费，嗯，
1: 对，
0: 人多的时候需要预约，
1: 好像免费好多年了，
0: 好多一直免费，
1: 啊，
0: 对对，它作为我们是国家级的那种
1: 那最早的时候我可花过钱啊，我记得好像是30块钱或50块钱，我花过钱的。
0: 那你看，
1: 买过门票
0: 的，那个时候很正常，那个时候全国各地的那个博物馆啊，
1: 对，
0: 包括这种公园，它都是要收费的。
1: 但是我反倒感觉当太阳岛免费之后，里面更好了，好像比收费前还好。
0: 我年年都好，它里面就盖得很漂亮，就是大风车，可长可长了，就你去拍吧，就很漂亮。我拍了一条抖音。还在那儿就是挺爆的，大家都给我点赞，因为他那个大风车的那个大门，就是那个风车的那个彩虹门，就拍出来很漂亮，就是你从这儿过它那个风就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很漂亮，然后里面拍照打卡的东西也很多，所以说我们明天的活动真的非常非常的向往，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喜欢啊。那如果呢大家想去的话呢，我觉得你还有一定的机会，如果是明天上午有一些朋友发信息不能来了，你可以补位的啊，很难得。18045000072 18045000072，
1: 就算你没报上名去转转呗，你当溜达玩了，去
0: 看
1: 看
0: 是不
1: 是，
0: 是
1: 不是
0: 啊？对，也有可能，就是要么怎么说，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讲无心插柳柳成荫，
1: 对，
0: 讲的就是这种，
1: 就有的事儿不一定是急功近利它就能成啊。
0: 是的，
1: 但是你得先迈出第一步，你不能啥也不干就在家等着，那肯定是成不了。
0: 我跟你说，贾鹏，我们每次活动的时候，像相亲文化节有一些相亲活动，就那个家长，都会去围观，就他知道你在哪儿办活动
1: 啊，
0: 他也不报名也不吱声，
1: 嗯，
0: 然后呢直接就过去，
1: 可能孩子没去完，家长
0: 去
1: 帮着
0: 去就看，
1: 看
0: 啊，
1: 看有相中的家长去要联系方式，
0: 对对，
1: 啊，
0: 对，就很主动。
1: 这有点像公园相亲角，你看全都是叔叔阿姨，
0: 然后他们很积极，
1: 啊，
0: 就我能理解，就是父母的这种感情。
1: 对，而且父母有的时候比孩子着急啊。
0: 对对对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作为孩子们，我们更应该勇敢的去迈出这一步。
1: 对，对，
0: 爸妈都没有在乎这些，对吧？也不嫌累那么远，对，有的时候你还开车或者坐地铁。你的父母就是一查我应该怎么办怎么去，
1: 你说会不会有很多那个年轻人大家会感觉不太好意思啊，或者是
0: 我跟你讲，
1: 或者感觉自己好像没到那个需要相亲的岁数，其实咱这不是相亲，
0: 就交朋友，
1: 一点也不尴尬。
0: 我们现场设计的环节，
1: 就是来玩一玩，拍拍照，啊，
0: 相信我，我们设计的环节非常非常的开心，就大家玩的很好，甚至你会觉得好像哎，时间不太够用的，没玩够呢。这
1: 几天我们净研究，就是让大家领大家玩点啥啊，一顿集思，一顿集思广益，
0: 就是融合了我们的智慧，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自己出的相声都没这么用心过，
1: 可不是呗？
0: 所以收音机前好朋友想来的话，抓紧时间报名哈，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活动或者是单身都可以。
2: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0: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1: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3: 他们好相爱啊。
4: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1: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1: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2: I love you, I love you。
3: 我们结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啊。
4: 嗯，
0: 那说到婚礼呢，它肯定是千人千面，就是每一个人的喜好不一样，所以说每场婚礼呈现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4: 对，因为新人的想法也不一样。
0: 对对对，
4: 尤其跟新人跟策划师跟主持人聊天的时候一碰撞，可能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0: 对，那你发现我作为主持人啊，然后跟这个策划老师，我们其实都是帮你来筑梦的。
4: 对，
0: 所以我们会充分的去尊重我们心里的想法。
4: 对，就是其实像我们也会带一些小伙伴，我们会跟小伙伴说，就是当你跟新人聊的时候，就是你别总否人家，别人家说一个你就告诉人家不行。你顺着人家说一说，你要感觉真的不行，也是稍微要委婉一点说。但我今天下午见新人，我否了他一个，就是我跟他说，我说手捧花也可以，现在抛玩偶可以是柿子、花生啊、白菜、元宝什么的。他跟我说，他说咱新颖一点呗，我俩抛真花生，让每个人都有。我说老弟，我一句话就给你否了。酒店不让带瓜子花生这种带壳的东西。
0: 是的是的啊，这我必须咱们知道，必须要提醒人新人对吧，你别人满心欢喜的。
4: 哥，那你给我否了，那我别的没啥要求了，那就抛是抛娃娃吧。
0: 对的，不能那样抛，很乱的啊。
4: 是
0: 就是你想想，你是觉得挺好玩的，但是你把满场都抛的瓜子花生皮子。
4: 对，那就有人，你抛就有人吃，就没人吃的。你抛的时候掉地下，这没人捡呢，一踩不都是
0: 对
4: 特别脏，没法收拾啊。
0: 对
4: 对，
0: 主持人我们是干嘛的呢？比如说啊，新人，因为他毕竟不就是第一次结婚嘛，我们讲
4: 对对。
0: 那有些流程环节，他可能是一拍脑门觉得哎，好像这个这样行，但是他经不住揣摩，就我说的，他不合理。
4: 而且有很多新人自己选的那个音乐哈，他给你标注上，他标注的很细，他也下载下来了啊，标注的很细，哪首歌用到哪儿。但是咱们一听，这不是那个东西。
0: 我跟你讲吧，我这个事儿我跟新人特别解释过。我说吧，为什么说我们这边呢需要安排好音乐之后呢，就是会发给你们去听嘛。然后呢，你这边如果有特别特别喜欢的音乐，你可以跟我讲。
4: 你可以替换。
0: 那因为肯定它是需要裁剪的。
4: 对。
0: 要不然你想想整场音乐整场典礼20来分钟，你要放几首歌那就没有了。
4: 对，那净听前奏间奏了。
0: 对
4: 呀，
0: 那个节奏感它不对。
4: 对。
0: 就需要有氛围，就是扬上来的时候你必须得爆炸。
4: 我有的时候跟我新娘讲，我说你选的这个入场音乐，我说妹，你闭上眼睛，你把这音乐放一放，你能感受到就是门打开，一个美丽的新娘向你走来吗？他说哥，我感受不到。那我说那你这首歌就它就是不适合。
0: 他感受不到。
4: 我说我给你选两个音乐，你闭眼睛，你想一想，你看能不能感受到。
0: 你这句话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就是当你感受不到爱的时候，不用想，就是没有。
4: 对，
0: 对吧？就是这样的。我们说完，其实新人也能够理解，就是它很好听，
4: 对，
0: 但是不适合。可以放在哪儿呢？你特别喜欢的音乐，你可以放在暖场的时候。
4: 对，有可能这些歌你可爱听了，但在婚礼中跟整场的氛围，包括酒店的装修、客人的状态，它就融不进去，
0: 对，就不大气了。
4: 对，
0: 对，就是所以说我们要选适合的，一定是这样的。那我们呢，就是在这方面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有经验的，然后呢，酒店方面其实我是觉得人家给搭配的音乐也是合理的啊，
4: 因为酒店那个音乐它也不是拍脑门定的，
0: 对，不是随机播放，你要知道。
4: 他是挑了又选，选了又挑，完各种比对，弄了好久才整出一套音乐来。
0: 对对，一定要相信这一点。
4: 是很纠结，很纠结弄出的一套，他认为最适合这个厅氛围、灯光要求的音乐。
0: 对，但是大家可以提，可以说。
4: 对。
0: 那我们也跟大家去做解释，这个解释绝对不是说推诿，我不想干活。那你想想，我们给你剪音乐。 它其实是更麻烦的一件事儿。
4: 对
0: 啊，那我们还是根据你的整场的这个流程环节去帮你去合理的搭配适当的音乐，帮你剪辑出来之后、放到我们整场的环节当中，让婚礼更加流畅，也会让大家觉得很欢喜。
4: 对，
0: 你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在送这个戒指的环节当中、我们选择了不一样的送戒指对象。
4: 对，那音乐它就是不一样的。
0: 对，有的是家里的宠物，那你想想，可可爱的宠物来了。
4: 宠物的咱们就可以放一些，就是像以前咱们玩过那些那种游戏的音乐，
0: 哎，
4: 比如说超级玛丽啊，暴露年龄了啊，超级玛丽，
0: 对，
4: 那个音乐小狗上来了啊，就是这种游戏的音乐，你就感觉就挺好玩的。
0: 对呀，比如说人家一个穿着漂亮的小纱裙，我们的小天使就来了，是不是？
4: 对，那
0: 一定是活泼的，
4: 对，好几个那种音乐，专门的。
0: 那如果说你说我就想让我的这个小姨。或者是妈妈想给我送这个，
4: 对，
0: 其实可以的，
4: 都行，
0: 对，都行。然后都有不同的对象，他肯定是有不同的场景
4: 适用的。对，那你想想，妈妈上场，我给你放个那个游戏音乐，那
0: 不庄重
4: 了，啊、
0: 是吧？跳戏了，是不是啊？对，一切都是以我们的婚礼的合理、合适并且出彩的角度出发来帮你去搭配的啊。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婚礼主持人的时候，我更想说，大家一定要选择这些比较能够去尽心尽力的这样的好朋友、来让大家去完成这个婚礼的流程。
4: 对，
0: 我们也希望每一场婚礼都能够给新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让大家去享受你的婚礼，
4: 不光当天享受，晚上享受，其实若干年后你想想，可能还会回味一下，就是婚礼当天一首音乐或者发生的一件事，甚至主持人的一句台词。
0: 对，就它不是每一个环节可能都让你说印象非常深刻，那整场婚礼当中一定是有一些环节会打动你，有的时候你甚至想不到，有可能是你老公说的一段话，
4: 对，有可能是他之前没有准备好的一个状态的，会让你印象特别深刻。
0: 对，你知道，就是现在的婚礼上惊喜环节特别多。
4: 对。
0: 我最近就是有刷到嘛，就是新人新娘给新郎就是接亲的时候给他筹备的那个礼物，成长礼物。
4: 啊，成长礼物，
0: 对，就是我错过你的那些年，我要把礼物都给你，就是新郎
4: 那都是男生从小到大喜欢的那些东西呗。
0: 对，就是新郎很感动，他没想到说我来迎娶你，然后还给我一个这么大的惊喜，对，然后就像大家所说的，说你终于得到我了，我让你得到我，
4: 这就是用心了，这真的是用心了，
0: 对。
4: 但这个其实很多新娘做不到，因为结婚之前挺多事儿的。
0: 我跟你说，爱是双向奔赴，就是你如果说咱们有时间条件的情况下，想要去做一些特别的处理是完全 OK 的，就是婚礼嘛，有的甚至会选择这个新娘的生日或者新郎的生日，也会给大家准备这个惊喜蛋糕，
4: 对，
0: 然后也跟我们的婚礼主题相贴合，对吧？那包括以后每年你过生日的时候，是不是都想起来说今天是我结婚纪念日，
4: 对，可以少送一份礼物，
0: 那就不能 double 嘛，对吧？
4: 够呛 double，
0: 幸福双倍嘛，对不对？它是什么什么呢？它是属于互送礼物环节
4: 啊。
0: 你生日我给你准备的是你的生日礼物，那结婚纪念日你势必要给老婆表现一表现吧？
4: 啊，没毛病，
0: 是不是啊？这才是双向奔赴，
4: 也没跑了哈。
0: 一定是这样的。那仪式呢，我也觉得每一个节日的仪式也并不是说一定为了要礼物，而是要的是一份
4: 儿。因为咱们现在其实生活中咱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很满足了、啊、
0: 对对对，
4: 咱们需要的现在为什么会有情绪价值这个词呢？
0: 对，
4: 可能在精神上咱们还缺失一点，
0: 对，想
4: 咱还希望天天有个人在旁边能夸夸咱们什么的，是不是？
0: 当然了，对，我记得我以前小的时候就女生嘛，我一直都是比较喜欢新衣服的，然后现在也一样，但是我现在就可能觉得我随时可以买完之后就要穿，我以前不一样，买好新衣服之后我就会挑一个特定的场合，把它穿在身上，提前会兴奋好几天吧，
4: 就可幸福了那下儿。
0: 对对对，尤其过年的不用说了，晚上必须把我的新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我的枕头旁边。
4: 安琪，你有没有想过这东西就是容易得到跟不容易得到的状态？
0: 对，
4: 有点那个意思，就现在你都是唾手可得的。

0: 状态，你可能
1: 我依然高兴。
0: 你说你买完衣服，你还能兴奋好几天吗？
1: 不能，
0: 你不能吧？你不可能搁你枕头旁边。
1: 我也不能，但是我会怎么样呢？我会就是也会高兴，像我说的，但是我没有不会兴奋那么多天。
0: 你说那个新衣服，包括新袜子，包括新内衣，在小的时候，咱们过年的时候，
1: 都得换
0: 一套。我也跟你一样会。头一天也会和枕头旁边，真的
1: 得换，
0: 包括小的时候开运动会，头一天买的那些吃的，第二天要运动会拿去吗？我恨不得在家里地板上我都倒腾好几遍，但是我哪袋我也不打开，我就给它摆啊，摆好之后装袋里，一会儿我又摆一遍，
1: 又摆一遍，
0: 完就放到那个枕头旁边或者是床旁边，第二天就都睡不着觉那个时候。
1: 哎，我以前还比较喜欢坐那种就长途的火车
0: 啊，
1: 因为一坐长途火车，你知道我甚至提前两三天就买一大袋子零食
0: 吃的啥的，
1: 我就是这一宿啊，可能光吃零食都能过一宿的感觉，老期待了，然后不吃，啊舍不得吃，然后留着我坐火车。其实坐火车那天吧，你到了你想想，你卧铺你就睡觉了，
0: 对，
1: 你吃不了啥玩意儿，但是必须得有。
0: 而且在火车上你越吃越干吧，
1: 哎，必须得有，你知道吗？就是说咸的、淡的都得来点啊，解腻的都有，然后这干的、稀的啥都有，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就是我吃不完，但是我得有，要不然我没有辣买啥了，我就会在火车上非常想吃啥。
0: 明白，我特别理解。
1: 你像那个泡面，
0: 我就有一次在火车上看别人吃黄瓜，给我馋懵了。
1: 就是那个泡面不也一样吗？我可能平时在家里放着，我也不吃。
0: 嗯，
1: 但我一在火车上，我就闻那个味儿，我觉得
0: 香。火车上那个香味升级。
1: 哦，
0: 你在火车上，你撅根红肠，你都感觉就给旁边人馋够呛。
1: 飘香。
0: 但我平时其实我不爱吃红肠。我平时不爱吃，
1: 这两年
0: 但在火车上我还能吃一点儿。
1: 对对，好，回归正题啊！如果收音机前好朋友正在筹备婚礼的话，别忘了可以找到我们，我们的帮你省心省时又省钱。
0: 我们这个主题说拽就拽回来，一句话就拽回来，
1: 那必须的
0: 啊，这就是主持人。
1: 是的，是的啊！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想咨询我们经典909西藏四飞经典七天游的朋友们，也同样是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有且只有一个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接好我们的节目时间。
0: 嗯，
1: 多少啊？
0: 啊，每天晚上6:30。
1: 对，
0: 我溜号了，不好意思。
1: 还想你的红肠了吗？
0: 没有，我想这个西藏旅游
1: 这个事儿。我也想飘香十里的红肠呢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对，那今天的节目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吧。我是安琪，
0: 我是贾鹏，
1: 那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9，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送上一首《快要喜欢你》，来自于温岚。

人生要用简单的心情去对待复杂的人生，错了的就要勇于面对，敢于道歉，用内心的这份真诚，用淡淡的微笑去化解心中那份惆怅。不管怎么样，输了什么也不能输了心目当中的那份情，更不能输了心情。听到这首《修炼爱情》，来自于林俊杰。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0:15，马上听到的是范逸臣演唱的《放生》。

很久很久都没有专专心心的听一首歌了，总是以为要最大化的利用时间，而一心两用，做什么都喜欢一边放音乐，殊不知这种感觉真心不太好。听歌无数不如细则一首，音乐一种神奇而可触及灵魂的问候，在你足够接纳它的时候，它会给你四季轮回般的感动。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慢慢喜欢你。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

0: 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听到这首回旋踢，来自于张健。

人生是不可能永远雄居山顶的，有上山就有下山，有高升就有退让，有上坡就有下坡。爬坡的时候要有下坡的心情，下坡的时候要有上坡的心情。

心愿，这样人的心就平静了，也敞亮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白色球鞋》是姚谦的作词，陈奕迅的作曲，陈奕迅他收录在了专辑《认了吧》当中，这是一首非常具有流行风格的歌曲。这首歌在2007年的4月24号在亚洲各地同步推出。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分享这首《天天看到你》来自于阿杜。

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年少的轻狂，白日放歌纵逸，随着尝遍世间毒草而克制，温润收敛，不再向似水年华索取，而是向光阴贡献渐次低温的心。那些稍纵即逝的美都会被记得，那些暴烈的邪恶渐次遗忘，与生活化干戈为玉帛，任意东西风烟俱尽，不问因果。继续来听到这首《突然好想你》，来自于许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来听到你的甜蜜，来自于范晓萱。

如果他不爱你，但是不讨厌你，而你爱他，你可以坚持到底。如果他不但不爱你，还讨厌你，那么就请放手吧。这时候坚持到底或许是一种伤害。最美好的爱情莫过于他爱你，而你也恰好爱着他。接下来我继续为你推荐到这首歌，来自汪峰的《无家可归的人》，唱给了所有心在漂泊的人，触动城市人麻醉的神经，击倒痛点，揭示了生命孤独的本质，人与时代的极度疏离。很喜欢他这种带着淡淡伤感又充满力量的音乐。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齐秦，一首《情网》。

爱上一个人容易，等平淡了之后还是要坚守那样一份诺言就不容易了。爱从来都不是迎合，吵不散骂不走才算是真爱。其实真爱一个人，你会陷入情不自禁的漩涡中，他让你哭泣，让你失望，尽管是这样，他站在那里，你还是会走过去牵他的手，不由自主。分享的歌曲来自胡夏以及郁可唯一首《知否知否》。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继续来送上九鸿明所带来的《让我取暖》。

0: 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手指指向别人，却很少的反思自己。我们很容易要求别人，却从不或者是很少去要求自己。我们总是在等待别人的改变，等待着世界的改变，却从来都没有意识到我们正是这个世界的本身。能够控制得了自己的人，不用去控制别人和外在的世界，也能够活出更自由更美好的生命状态。分享孙燕姿所带来的休止符。
1: 把我留在你身边，是否就是幸福。

如果是代价太高，拒绝就要趁早。有的时候接受并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你没有办法预计那一扇门被推开之后是更上一层楼，还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陷阱。所以在接受别人的好意和照顾之前，不妨先反问自己，何德何能可以得到这样的帮助，而你又要用什么来回报呢？听到美丽笨女人，来自于李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90.9

FM 90.9，精彩继续。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小情歌。

听一曲熟识的旋律，念一个消失已久的过去。大概我们都有相同的经历，经常会听一首歌反反复复的听，然后反反复复的去想念一个人。谢谢你在我的最美年华里面来过我的记忆，我要对你轻轻地说，曾经我们都是歌者。马上听到的歌《鱼》，这是陈绮贞专辑《太阳》当中的一首歌，陈绮贞自己的填词的作曲的歌。那么这首歌呢是2019年的1月22号发行的。陈绮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创作型的歌手啊，包括这首歌《鱼》，就是他看着鱼缸里面的鱼有感而发写出来的歌。

现在时间22:14。继续来听到心语所带来的《该死的温柔》。

只有少数特别幸运的人生来就自信满满，多数的你我一辈子最幸运的事无非就是个把赏识你的人把你之所以不幸的苍茫之中叫醒，让你发现原来我也并非一无是处。听到这首《再遇见》，来自于苏打绿。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彤。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张学友的一首《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收录在了张学友1997年发行的专辑《想和你去吹吹风》里面，一起来听到的就是这首歌。

千万不要在喜悦的时候许下承诺啊，别在忧伤的时候做出回答，别在愤怒的时候下决定，三思而后行，做出睿智的行为。当你一直说自己非常忙碌，就永远不会得到空闲；当你一直说自己没有时间，就永远不会得到时间；当你一直说这件事情明天再做，那么你的明天就永远都不会来。马上听到是李宗盛和陈淑桦演唱的《你走你的路》。

那现在已经是22:45。接下来这首歌，张信哲《爱不留》。

对于经常抽烟而又经常喝酒的男士们而言啊，经常喝些绿茶会对身体有一个好处，因为绿茶呢具有良好的解毒醒酒生津止渴的功效，能够有效的缓解对肝脏的损害。另外绿茶具有抗菌防癌抑制病理细胞活动的一个功能，能够有效的减轻抽烟对肺部的危害，降低肺癌的发生几率。分享这首温暖的房间，来自于刘瑞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很美味一首《跟我在一起》。

仔细想来，无论是跟恋人、朋友，还是父母和兄弟姐妹，无论相处的时光是长是短，走进我们生命的时候，都带着善意和欣赏。这感情沉甸甸的，初衷都是希望你更好。也愿我们初心不改，各自努力，彼此都成为各自生命里最美好的风景。继续来听到一首《半岛铁盒》，来自于周杰伦。

暧昧，这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薄情的事情了，不需要负责任，却能得到与恋爱同等的感觉，又有百分百的自由，但从来就没有一个合适的身份，只能够像一个可有可无的合约情人。虽然我们都深知其中的弊端，但依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分享的歌曲来自莫文蔚跟黄品源，一首《那么爱你为什么》。

这个世界上最奇绝的距离，大概是两个人本来距离很远，互不相识，忽然有一天他们相识相爱，距离变得很近，然后又有一天不再相爱了，本来很近的两个人变得很远很远，甚至比以前更远。感情总是说不清道不明，倒不如让一切都简单的回到最初。继续来听到戚薇和杨宗纬的《为了遇见你》。

玛丽苏的现实版本，出道这么久，负面新闻几乎为零，出演的角色、唱的歌也都是她眼中美好的世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只能在电视剧里看看，可是老天都是公平的呀，有爱的你我也能正能量满满，再看悲伤的故事也能遇见幸福的转角。来听到容祖儿还有迪迪，以及蓝子龙和张腾所带来的独角。

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
0: 哈尔滨广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想真正的深情就是不只爱风华正茂的你，也期待岁月老去之后依然有人愿意接住你的平凡与小脾气。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你还在不在。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在这个星期天的上午时光继续用这些经典的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好了，接下来来听迪克牛仔《爱有奇迹》。

高山蓝天云海金色的麦浪，这就是来自于许巍的一首自由自在。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自由自在的旅程，我们909呢近期呢也给大家带来了海参崴啊，还有我们的西藏之旅。如果大家呢也想要这种自由自在省心放心的行程的话，也可以跟随着我们909一同出发。了解行程的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在我们的这个九月份啊，包括十一的假期，大家也可以跟随着我们909一同打卡海参崴这一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然后呢，四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和人间烟火一同去一次性的体验个遍啊。海参崴这座城市呢，其实每一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情，不光有我们了解到的电影《七月与安生》那一座托卡内夫灯塔，其实在百年步行街，大家还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俄式的建筑、复古的浪漫、街头艺人的琴声、路边的这个咖啡馆的休闲。当然在行程当中呢，我们也特别给大家升级到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会加赠给大家帝王蟹，包括还有俄罗斯应季的海鲜鱼子酱，还有俄罗斯的海滨烧烤红酒大餐等等等等，都在我们的行程里边。四天往返，20个人小团队出发，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省力。我们一价全含的行程一共是2599，全程没有购物，跟着909安心出行。这一次呢，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在九月份和十月份啊，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这个时节，金九银十，跟着我们一同到海参崴去感受一下啊，那边的海，去品尝一下那边的海鲜。了解海参崴的行程线路的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1704449909，标注海参崴。另外呢，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来到了九月份啊，那在今年呢，也给大家再一次带来了优惠的福利，也就是5980的价格就可以跟着我们一同打卡圆梦西藏了。那这一次的行程呢，依然还是包括了往返的飞机，包括了我们的住宿，包括了当地给大家安排到的大巴车，一价全含，包括还有西藏的特色餐、石锅鸡、牦牛汤锅、烤羊晚宴等等等等。所以如果一直你有一个西藏梦想要去打卡的话，那可以跟着我们909一同出发。了解我们西藏游行程的详情，包括我们9月16号啊，目前呢马上啊也要出发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1704449909，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微信是1704449909。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承包了大家一整个夏天的欢乐时光的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也将会在今天正式闭幕，所以大家呢今天千万不要错过最后的狂欢收官。8月30号晚上，也就是今天晚上，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的闭幕式将在园区的梦想大舞台举行。精彩纷呈的现场演绎，只需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微信公众号预约入园，大家就可以免费参与了。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圆满闭幕之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4季冰雪项目也会持续为我们市民和游客放送欢乐。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4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还有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以及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将持续开放运营，欢迎大家届时来到这里游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4季欢乐，期待和您相约。

刚才这首歌来自于两次登过中国好声音舞台的于子蓓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友情岁月》，一个女生版本的《友情岁月》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909的行程，来说一下我们的西藏游。西藏呢，希望吧，在今年九月呢，都能够帮助大家圆上这个总有一天要去那儿的梦想。其实来到了九月份呢，西藏呢的天空和湖泊也是迎来了全年当中最湛蓝澄澈的时刻，避开了暑期的高峰，人少景美，性价比还高。我们这一次5980的价格，一价全含，就可以跟着我们从哈尔滨游西藏了。当然双飞呢也替大家省下了这个路上的这个时间。我们用7天的时间带领大家呢去领略西藏极致的山河。那这条口碑之选的经典路线呢，其实也是涵盖了大家一定来到西藏必打卡的内容，比如说林芝啊、拉萨啊，那这两个西藏啊，大家呢可能比较熟悉的地方，也是很安全的地方。那当然整个的行程里边呢，包括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大家呢来到了这个九月份啊，也许呢有幸啊能够看到南迦巴瓦峰的十人九不遇的日照金山。那秋季的这个巴松措的湖水呢也是更加的澄澈，包括还有羊卓雍措也褪去了雨季泥沙带来的那种灰蒙蒙的质感啊，让大家呢到了那边都可以拍出惊艳的大片。另外呢像大昭寺啊，包括布达拉宫，我们都会带领大家不光是进入到其中，而且呢还给大家准备了耳机，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地方的我们所说到的传说、历史和故事啊。我们这一次的团期定在9月16号，现在还剩少量的余位，一价全含哈尔滨到西藏往返的行程，一共是5980的价格。所以想跟着我们一同打卡西藏，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另外呢，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在每个星期六都有团来发出，十一的行程也已经很多的朋友们提前锁定了，所以了解详情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